筑、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被查。涉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等问题，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0号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重庆两江新区男子李某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10号重庆警方发布通报，李某已被刑拘。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的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大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20时至11号20时，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继续分享走路上说，再来关注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 2.33 公里，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 1.44 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至文化沟路拥堵 1.48 公里，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拥堵397米，长青路由西向东当前缓行577米。再来看到的是满房线由北向南二庄科路至赵庄路当前缓行592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73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新裤子，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

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网上有个提问，你最苛刻的对待留给了谁？很多人回答，大多数是自己。生活里有太多人，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微小的失误，一次未达到预期的结果，都能成为自己攻击的武器。我们总以为苛责是追求完美的态度，却不知过度的严苛正在悄悄消耗着生命的能量。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犯错了就改，摔倒了就起，不必因一时失意就否定全部，凡事尽力而为便足矣。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伤害与误解，有人因朋友背叛而心怀怨恨，有人因家人的忽视而耿耿于怀，有人因陌生人的刁难而怒火中烧。怨恨除了折磨自己，对他人毫无伤害，因为你的怨恨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痛苦对方也不在乎，你不过是在用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正如有段话所说，怨恨是心灵的监狱，你以为锁住了别人，其实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怨恨是刀，你以为攻击了别人，其实全部捅向了自己。放下怨恨不是原谅伤害你的人，而是放过被伤害的自己。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那些让你痛苦的事儿，与其紧抓不放，不如学会放下。放下不是懦弱，而是智慧，一种格局。不再纠结于别人的过错，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才能从仇恨的枷锁中解脱。有个词叫沉溺过去，指的是那些总是活在过去的人，他们要么怀念过去的辉煌，觉得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要么纠结过去的遗憾，总想着如果当初怎样，现在就会怎样。其实每个人的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憾，或许是一次错过的机会，或许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或许是一句没来得及说出口的道歉，但过去终究是过去，它就像一本已经翻过去的书，无论你再怎么翻阅，都无法改变里面的内容。人生没有回头路，过往皆是序章，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珍惜当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儿，就让它随风而去，那些已经失去的，就学会坦然接受。把眼光从过去移开，专注于当下的生活，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用心对待每一个身边人，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纠结过去，生活就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身边呢，有太多人习惯了为未来提前焦虑，学生焦虑考试成绩，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年轻人焦虑工作压力，担心自己一事无成，中年人焦虑家庭责任，担心无法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这些还没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整天忧心忡忡，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看过一句话，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该吃的苦，该解决的困难，一样都少不了。与其焦虑未来，不如踏踏实实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儿。过度忧虑如同提前预知痛苦，那些尚未发生的烦恼还未到来，你的身体却早已为此付出了代价。即使不好的事儿真的发生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生活本来就是见招拆招，
你心里装着什么就会遇到什么。若心里装着苛责、怨恨、纠结与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便会缠绕内心，生活充满痛苦与灰暗。若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与希望，美好便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与光明。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继续来聆听早安晨读。嫉妒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岁月长河里一个人用精力和胸襟一点点打磨出来的生命光泽。一个人的嫉妒不在身高而在心宽，不在强势而在柔软。生活里难免会遇到无端的冒犯与恶意，若是一味的愤怒，便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若是纠缠不休，便是拉低自己的水平。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费斯汀格法则，生活中 10% 的事情是既定发生的，而另外的 90% 则是由你对事情发生如何反应所决定。不被一时的恼怒蒙羞，不做一时的无谓之争，才是有效的还手。一个连言语都承载不了的人，如何承担更大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你感受到的侮辱其实不值得计较。有嫉妒的人看得见别人正在经历的情绪风雨，不但不会让自己卷入其中，而且能以柔软之心化解。如果你不接受别人扔过来的坏情绪，那就不会污染你的好心情。俗话说，山不言自高，水不言自深，人亦如此。有涵养的人即使身处高位，姿态也是谦卑的。很多人误以为

0: 仰头向天。当你把姿态放得足够低的时候，就能够轻易的扛。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乡的。
1: 一首来自李宗盛带出的经典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早安晨读。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机会来了，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拒绝之后又懊悔不已，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错觉，让你在反复的打磨，却始终不敢迈出第一步。没准备好是大脑给你的谎言，它是一种隐秘的自我破坏，让人们难以投入行动，争取想要的生活。当人们面对自己很在意，但结果不确定的任务，或者担心不能胜任的任务时，可能会付出远比超过任务本身需要的时间精力，进行过度准备。这看似在向着目标靠近，实则是原地踏步，白白消耗了人生。同时呢，人们往往会高估知识囤积对行动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掌控了所有知识才能行动，却忽略了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进一步的，人们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情绪性推理，将对某事的情绪反应定义为现实，把感觉没准备好等同于事实上没准备好，从而陷入无休止的等待中。大多数感觉没准备好的焦虑，本质是对不确定事物的恐惧，担心在现有的条件下行动会导致不满意、不可控的结果。

对不确定性的担忧是人类基本恐惧之一，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它也会引起焦虑的核心因素。个体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高低，取决于他们对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差异。想要提升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接着试着接纳不确定性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发现自身的潜力和优势，提升心理弹性，把焦点从如果转移到即使，有助于打破想象中的恐惧，降低焦虑，让人们对自己的行动和未来更有掌控感。用五分钟起步法获得微小的进步，而你会发现行动一旦开始就容易持续下去。当你逐渐提高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并学会与未知和平共处，就会发现自己渐渐不再被没准备好的感觉束缚了。与之相反，不确定性会激发行动力、创造力、兴奋感，为生活打开无限的可能性。当你发现自己不再只关注结果，只能开始享受过程的时候，正是放下对结果的执念，才会迎来惊喜。如果一开始就给自己设定严苛的目标，往往难以坚持，因为目标遥远，行动就变得沉重。生活是由每个当下构成的，不是必须有结果才算是圆满。当你开始把失败视为经验而非错误，其实会发现真正的准备其实是行动本身。边做边学，并从经验和反馈中优化，正是掌握一项技能的最好方法。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复盘和调整，失败就不再是错误，而是下一步进步的养分。当我们能够在当下勇敢出发，在前行的路上脚踏实地的积累，就会明白真正准备好从来不是等待万事俱备，而是把每个现在都变成未来的踏脚石。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0: 据榆林公安消息，6月3号，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田新生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因公牺牲，年仅56岁。6月10号上午，田新生同志送别仪式在榆林市殡仪馆举行，公安部政治部、省公安厅政治部、市公安局政治部发来夜电，市公安局、市区总工会、区委、政法委、区人大等部门相关领导以及田新生同志家属、同事、生前好友300余人到达现场为他送别。
1: 我们被告知错误始终已经。
0: 田新生，男，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二级高级警长，1986年2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榆阳分局刑侦、禁毒、环食药、经侦等一线岗位任职。他忠诚履职，勤勉敬业，生前曾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个人二等功一次，个人三等功八次，荣获全省公安机关雷霆禁毒攻坚战先进个人、榆林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市杰出青年卫士、全市破案能手、业务尖子等荣誉。田新生同志始终坚守从警初心与使命，把毕生心血倾注于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累计参与侦破命案100余起。

重特大贩毒案件120余起，成功破获128非法狩猎系列案、323烟草专案等一大批大要案，特别是指挥侦破了当时全省最大的跨国贩毒案，缴获高纯度海洛因 51.08 公斤。他用一次次攻坚克难，一场场出生入死，诠释了人民警察的铁血担当。塞上苍苍，雨水泱泱，从警一世，忠魂永彰。田新生同志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一生鞠躬尽瘁，初心如磐。他虽已离我们，但他坚守使命，赤诚为民的精神将永远镌刻于心，激励我们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听好了，你哪怕就是天王老子，只要不道歉，老子就照样锤你。
1: 老子就不道，你敢把老子砸？
0: 袁国良狠劲地搓了搓脚，
1: 好，这可是你自个儿不要脸的。
0: 说完转身大吼了一声，
1: 请女同学回避一下。
0: 待所有女生出了教室，袁国良就当场解开了裤腰带，照准锦绣川的脑袋就来了个飞流直下。锦绣川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1: 你太过分了，老子弄死你。
0: 袁国良并没有搭理他，只顾着倾泻，直到尿完之后才一边扎腰带一边大声说，
1: 你听好了，我姓袁，名国良，一班的。
0: 说完便将踩在他脖颈上的脚收了回来，转身指着待在旁边的几位狗腿子大声呵斥，
1: 主子落难见死不救，就你们这副怂样子还当狗腿子呢，让开。
0: 拥挤的人群当即让开了一条巷子，袁国良扯了扯衣角，步履坦然地走了。在他跨出门槛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杜校长。杜校长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才赶来的，一看到他就大声呵斥起来，
2: 袁国良啊，袁国良。

0: 你让我咋说你呢？你一贯乖乖静静的，咋猛然就干下这么一档子事儿？我是为我同学鸣不平呢。
1: 袁国良说。杜校长无奈地撇了撇嘴。
0: 你一个穷苦子弟，能有机会到这念书不容易。我还刚想着到景司令那儿给你争取点助学金，让你不要再勤工俭学了。你好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这倒好，一下子就把天给捅破了。
1: 袁国良仰头望了一眼墨灰色的高天，气定神闲地说，
0: 这不好好的吗？哪儿破了？
1: 杜校长冲上来，在他脑门上戳了几指头。
0: 你真是不想活了！
1: 说着，便将他拉到了办公室。杜校长之所以能在几百名学生里记住袁国良的名字，自然是因为他的奋趴牛工作。之前，他还向子川先生问过他的学习情况，当得知他的学业也相当优秀之后，还从学校的经费里划拨了一些钱，托子川先生设法资助给他。这是因为子川先生知道他其实并不缺钱，所以转而把这笔钱资助了真正困难的学生。杜校长一边叹气，一边皱着眉头，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0: 走，跟我到景司令那儿道歉走。
2: 让我道歉可以，但必须先让景秀川给刘明海道歉，否则我是不会去的。
1: 袁国良说。
0: 娃娃，我这是在救你呢。如果景司令硬逼着我开除你，咋办？他可是沙城的土皇帝啊。
1: 杜校长大声吼道。
2: 他哪怕枪毙我，我也是这个态度。
1: 正这么争执着，景山月的副官便带着十几个兵丁荷枪实弹地闯进来了。那副官和杜校长握了一手，随即一把攥住袁国良的领口。
0: 走，景司令要请你喝烧酒呢。
2: 放开，我自己走。
1: 袁国良大声吼道。一位兵丁一冲过来就准备教训教训他，但被杜校长拦住了。
0: 好好好，我也去，正好有事儿要给景司令汇报呢。
1: 当他们押着袁国良出了校长办公室后，顿时就傻眼了。几百号学生正在外面围着，一哇声地喊了起来：“
0: 凭什么抓人？”
1: 那副官大声吼道：“
0: 我奉景司令之命前来带人，胆敢阻拦，一并抓捕。”
3: 我们今儿还挡定了，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了？是他景公子作恶在先，袁国良同学才伸张正义的，对不对，同学们？
1: 袁国良挣扎着抬起头看了一眼，说话的正是杜校长的女儿杜光霞。
0: 对，
3: 我们
0: 今
3: 儿
0: 就
3: 挡
0: 定
3: 了，我们今儿挡定了。
1: 几百人一起回应道。杜校长急忙大声呵斥道：“
0: 光霞，别胡闹！”
3: 爸，我们这儿哪是胡闹？司令的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再说，不就是同学之间打一架吗？他景司令有看法，可以来学校处理，凭什么抓人呢？
1: 那副官走到杜光霞面前，低声对他说：“
0: 别啥事儿都往自个儿身上扯，小心受凉。”
1: 杜光霞笑了笑：“
3: 哼，谢谢你的关切，但这事儿我还扯定了。我们已经与女师的学生会联系过了，如果她景山月胆敢对袁国良同学下毒手，我们就罢课，集体到省城请愿，绝不会让正义受屈。”
1: 正说着，一声接一声的口号声便从大门方向传来了：“
4: 支持
5: 正义，
4: 正义
5: 反对特权，反对恶霸。
1: 沙城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已经赶过来了。
0: 调人，赶快调人！”
1: 那副官撕心裂肺地吼道：“
3: 抢人，把袁国良保护到教室里，要想抓人就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随着杜光霞的一声令下，几十名男生猛地冲上来和兵丁们撕扯了起来，一场暴力冲突眼看就要发生了。
0: 住手！

0: 袁国良大喊一声，整个现场立即安静了下来。他侧转脸对副官说，我跟你们走，但请允许我说几句话。陆副官无奈地点了点头，并示意手下将袁国良放开。袁国良直了直身子，大声说，
1: 感谢各位同学的关照，但请大家不要冲动，如果警司令铁了心要抓我，指你们是挡不住的。再说了，他警司令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想必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大家都听我说，上课去吧。
0: 杜光霞一把扯住他，
2: 你可别冲动，那儿可是狼窝虎穴呀。
0: 袁国良朝他笑了笑，没事儿。接着又朝众人摆了摆手，
1: 都上课去吧。
0: 说完便大步朝前走去。当袁国良被压扭着进到司令部后院的时候，恰好碰见景山月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在院子里散步。他借着灯光向这边瞅了瞅，瞪着眼睛一脸疑惑地问道，
1: 这蛙是干啥的，卫生爪呢？
0: 他似乎对这事儿并不知情。那副官照袁国良的屁股踢了一脚，
1: 这小子是沙中的学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把小公子给打了一顿，是四太太叫我抓来的。
0: 秦山月脸一黑，
1: 胡闹，学生娃大个家，让学校处理一下就行了嘛，抓来干啥？
0: 正说着，他的四姨太便从旁边的偏院跑了过来，哭叫着就朝袁国良扑去。
2: 你个挨千刀的，
1: 退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0: 随着景山月的一声厉喝，女人立即停住了叫骂，转身跑到他跟前哭诉了起来，
2: 老爷呀，你可要为老小做主，这挨千刀的把老小打了一顿不说，还给尿了一脑，你说咱老小哪能受得了这气？要是
1: 好嘞好嘞，回你的偏院去，咱自会处理。
0: 景山月说着便叫副官把袁国良带进了正前的大厅，把杜校长也叫了进去。袁国良微仰着头，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说实话，此时的他也难免有些紧张，但一想到景山月刚才的态度又镇静了下来。景山月翻着眼将面前这位好汉王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腔开口了，
1: 交个仨。
0: 袁国良，
1: 二大人，沿北县的。
0: 景山月点了点头，
1: 你这扭扭蛙，大家就大家嘛，为啥要给人撒上尿尿呢？
0: 袁国良定了定神儿，
1: 请您先问景秀川，看他干胜了。
0: 杜校长急忙劝解，
1: 好好跟景司令说话。
0: 景山月朝杜校长摆了摆手，颇有些震惊地看了袁国良一眼，隔窗吼了一声，
1: 把老小交来。
0: 景秀川很快就过来了，一看到袁国良便挥起拳头冲了过来。袁国良转身抓住他的手腕，两眼死死地盯着他说，
1: 在这儿对我动手，恐怕有失令尊大人的脸面吧。
0: 几乎同时，景山月也大声呵斥，
1: 放肆，站一边去。
0: 接着从办公桌那边走了过来，两眼死死地盯着儿子问，
1: 你干啥了？这娃为啥要打你呢？
0: 景秀川低着头没有说话。
1: 射！
0: 景山月大声吼道，可景秀川依旧一言不发，只顾着低头抠指甲。景山月瞪了儿子一眼，随即转向袁国良，
1: 娃，你说只要你娃沾力，咱绝对不为难你，当然就是不沾力咱也不会炸，娃娃大家嘛，能炸。
0: 袁国良便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讲了一遍。景山月的脸红一阵儿，黑一阵儿，待袁国良全部讲完以后便猛地转

0: 过身子，抡圆了胳膊，照准锦绣川那胖乎乎的脸上就是一家伙。
1: 你个瓜皮，老靳家的门风都让你给糟蹋完了。
0: 杜校长急忙起身制止，
1: 别别别，娃娃嘛。
0: 景山月依旧怒气未消，
1: 仨娃娃都16了，弄些仨丝嘛，还转用坑，他老子都没耍那么大，滚。
0: 待锦绣川出去后，杜校长硬将景山月推到办公椅子上坐下。
1: 景司令您放心，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他袁国良必须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检查道歉。
0: 景山月定了定神，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递给杜校长一根，自己也叼了一根。
1: 刀撒签呢，咱老靳是那不明私利的人，这不明摆着怪咱那掰假货吗？
0: 说着又指了指袁国良，
1: 当然你娃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掰假货给你同学尿了一泡，你就非得给他也尿一泡，就好比你叫狗尿了一口，你总不能非要也尿他一口吧，得是这。
2: 这真是我的不对，却非君子所为，
0: 袁国良说。正说着，那副官突然打了个报告进来，对着景山月耳语了几句。景山月眼睛一瞪，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很快就摆了摆手，
1: 莫斯让弟兄们保惹事就对了。
0: 说完又转过身子问道，
1: 哎，你娃知道修川是咱的儿不？
2: 知道，
0: 袁国良答道。
1: 那你为啥还敢收拾他呢？
0: 袁国良想了想，说实话也犹豫过，但又想到司令您追随总理革命半生，必是深明大义之人，应该不会因为这事儿过于为难我，所以就打了。 金山月哈哈一笑，面朝杜校长说，
1: 哈哈哈哈，这娃不光宁还贼得很，还知道给咱戴高帽子。
2: 好，就凭你敢收拾咱老靳的儿，并且到这打还这么从容，你娃就是条棍儿。
0: 随即转身对杜校长说，
1: 奎元兄，这厮就算过去了，但就着这个机会，咱还得冒昧批评你几句。咱老靳虽然一介武夫，但向来崇文忠交，每年哪怕挪用军饷，都从来没擦过你的警徽，要多少拨多少，这不假吧？
2: 那是那是，没有司令就没有沙中的今天，
0: 杜校长急忙回应道。景山月点了点头，
1: 那咱把儿子送到你那儿，咋就成了这副怂样子了？当然咱知道你是碍于咱的情面不愿严加灌输，但咱老靳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人。
2: 怕啥呢嘛，咱不是说过吗，你们文化人只要不闹公餐，用陕北话说就都是咱的商贾酒，尽管放开手管教，不然才是真对不起咱，你咋就不听呢？
1: 听听听，一定严加管教，
0: 杜校长赶忙应承。景山月点了点头，
1: 好了，那你们就回吧，等那天不忙了，专门到学校了解了解咱那掰假货的情况。
0: 当袁国良和杜校长进了司令部大门的时候，沙城中学和女师的几百号学生已经将偌大的司令部围了个水泄不通，见他俩一前一后的出来，也都跟着朝学校去了。这部充满凶险的棋就这样被袁国良走活了。等远在随州师范讲学的黎先生听到消息，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后，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但他还是对袁国良的擅自做主给予了严厉批评。不过批评归批评，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部一箭双雕的高棋。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或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天动听无极限的歌单的主题曲出现了啊，周四爱你就是爱你爱着你。你仔细听里边那个很清脆的那个音色，是那个乐器叫曼陀林、啊、很好听啊，大家可以找一下、
1: 哎、
0: 很多歌都有。
1: 这是我们星期四的主题曲啊、嗯、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香味儿，
0: 是的，
1: 逐渐的从这个花香然后变到一些
0: 饭菜香，
1: 怪怪的味道，
0: 对，
1: 然后变到了饭菜香、啊、
0: 真的是各有所好啊。
1: 是这个南京的布丁妈妈他说是南京八卦洲的，特喜欢八卦洲芦蒿枯萎的烧火的味道。
0: 哇，这么具体啊、
1: 嗯、哦，然后开着车听着歌跟着音乐嘚吧嘚，哎，还挺押韵，
0: 开着车听着车跟着音乐嘚不嘚啊。
1: 他说有没有喜欢这个火柴棒燃烧之后的烟味儿、
0: 哦、
1: 哎，这个有点像、
0: 那个、
1: 其实前面我们有几个听友提到的那个烟花的味道。
0: 哎，对，差不多、哦、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啊、
1: 是，就是每记得小时候它其实就是跟你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挂钩。
0: 对，
1: 小的时候这个放烟花之后感觉久久的那个硝烟的那个味道
0: 还没散去，
1: 就没有散去、
0: 啊、那他应该会喜欢吃烧烤吧，这烧烤里就有这个味儿啊，
1: 但又不太一样，
0: 烤肉
1: 就它那个是碳。

0: 味儿
1: 啊，
0: 然后烟花肉是那种
1: 硫磺，
0: 对，就是有一点点那样的味道。
1: 哦、应该也有相应的香氛。现在这么具体，其实很小众的产品都会有的。
0: 嗯，哎，我觉得听完今天如果有这个香氛品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1: 对，
0: 可能也会另辟蹊径啊，
1: 去
0: 做一些这个小众味道的尝试。
1: 感兴趣也可以自制，现在有好多视频，其实会教你各种各样的做啊，手工啊。
0: 继续回到这个饭菜的香气，张十二说喜欢竹子香，还有荷叶的味道，所以呢就特别喜欢这个竹筒饭。
1: 哎，这个好吃啊！
0: 啊、嗯，还有荷叶包饭都好香啊，好喜欢吃。哎，真的，前面其实有一个听友他说他很喜欢荷叶的味道，
1: 嗯，
0: 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花香有点太浓郁太刺鼻了、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听友是喜欢叶子的香气，还有树这个木质的香气的。
1: 对，他说荷叶饭就是北方人第一次吃到荷叶饭的时候还真的还挺惊艳的、嗯、这个搭配也很好啊，
0: 而且那个剥开的感觉很有仪式感、哎、
1: 对对对，而且马上这个端午了嘛，粽子不也是吗、嗯、那个粽叶还有那个香，粽叶飘香。
0: 嗯，H 先生说他喜欢榴莲味儿，
1: 榴莲味儿，
0: 他说这是最香的味道。
1: 我以为喜欢榴莲的人
0: 远都能闻到，
1: 喜欢榴莲的人是光喜欢吃的那个口感的那个味道，他也爱闻啊，
0: 就那个味儿有时候挺上头的
1: 啊，
0: 他有点像那个小狗脚臭的那种感觉、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就是让人有喜欢的人就会有一种欲罢不能、嗯、不喜欢的人就避之不及啊。
1: 你是榴莲牛奶，我们经常练这个绕口令啊。
0: 对，这个湖北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
1: 嗯，
0: 无夜不登楼，我喜欢猪油的味道，每一次放吃面条都要在碗里放一勺。
1: 是有专门卖的，挺香的这个东西啊。
0: 其实现在看到一些科普说以前说猪油太肥了不健康、嗯、但其实这种动物脂肪还是挺健康的，
1: 对，比合成的要好。
0: 嗯、所以你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拌一点鸡油饭。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会拌一点猪油饭，就觉得今天特别特别的有食欲。当然，这个食物还是挺奢侈的，觉得不能老吃啊。
1: 对，要控制好这个量，一点点点出就会特别的香啊。嗯、
0: 是的。
1: 接下来这个歌真是你一听就感觉前面是就是爱你，接下来是牵手成功了啊。梁山伯与朱丽叶，卓文萱，曹格。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茂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Garcia 和 Sean Paul 两个人的 Trip Trails， 这个歌就是讲快乐很简单，不需要花很多钱，就像现在我们此刻听听音乐就能够很 chill 这样的感觉、
1: 是的，9:54了，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啊。
0: 对啊，周四真的爱你啊。
1: 今天的直播间里面真的是热闹异常、没想到这个香味的话题把大家全都给炸出来了，
0: 香气扑鼻，就直播间真的充满有香气的回忆啊，
1: 是包含着花香，包含着饭香，
0: 对，还有各种各种奇异的香味啊。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刚才赛小花和孙小泉在聊的问题是味道，这首歌里有着浓浓的周杰伦的味道，因为这首作品是来自南拳妈妈的瓦姐，这首歌的作曲者和制作人都是周杰伦。时间是10:0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清晨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

0: 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作品叫做《珍珠海》，来自张震岳、袁娅维和早安三个人共同作曲、共同演绎。这首歌呢是综艺节目《因你而来》第二季的现场版的一个曲目。你能想象在马来西亚，你听着路边有人在唱这样的歌，你可以穿着那种就是拖鞋，我怎么这么爱穿拖鞋，我特别喜欢在夏天穿拖鞋那种自由的感觉，听着这样轻松的歌。惬意的感觉吧。这里是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张艺兴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巴子。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喽，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路况。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呢，看到包南线由西向东姚店路附近拥堵123米，缓行415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11:0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继续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那今天周四的节目啊，继续走进我们的延安故事。

0: 在吴起这片热土之上呢，有着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手握剪刀彩线，坚守传统非遗技艺数十载。她心怀邻里乡亲，牵头组建合作社，带着一众农村妇女居家创业，巧手增收。她就是非遗传承人，也是获奖无数的手艺人啊，更是大家口中非常亲切的宗大姐。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位了不起的陕北巧媳妇宗艳琴老师。老师，宗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朱月琴儿，来自吴起的。
0: 对，然后宗老师今天也是一大早赶来我们的直播间，对吧？
1: 对。
0: 刚才人看提了，对，然后提了一大兜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看见延安的视频号，看一下宗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你看有，这是我之前别的嘉宾还没有带来过的。你看像这个小老虎的小枕头，哎呀，这个太好了，嗯。
1: 这个都是。一整一些做上去的，
0: 全部都是手工缝制的，对吧？然后里面它应该是那个
1: 荞麦皮，
0: 荞麦皮、哦、这个小孩真特别好啊。然后也而且呢，你想就是有我们民间手艺人这种传统手工缝制的，它意义也非凡啊。我们待会儿来一一跟大家做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还是想要去聊一聊这个宗大姐的民间艺术的成长之路，好不好？然后呢，宗大姐呢，今年已经是55岁了，然后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吧？是吴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县十佳艺人，还先后拿下了陕西省剪纸优秀奖、陕西省女性手工艺品技能大赛的一等奖等等等等诸多的荣誉。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宗大姐啊，在您的成长记忆当中，像是剪纸啊、刺绣这些传统的手工艺是从什么时候走进我们的生活的？是不是童年的时候就和这些针线包括剪纸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1: 我八岁的时候就随母亲学，长大到20来岁就顾不上做这件事，就放下了。在
0: 从8岁到20多岁，
1: 在40岁左右，做的这些针线活有时还也可以卖钱。有一次做了一个长幅的那个十字绣，比外地的一人商人看上就给开了2万3。
0: 十字绣其实它是算是后来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工艺啊，但是呢它也离不开我们的这个手上的功夫，对吧？
1: 这个就是让政府知道以后，就是让我办个合作社。在2011年的时候就办个合作社，当时我们是12个人。
0: 这就聊到合作社了，再慢一点啊！来，宗老师，再慢一点，咱们先从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开始讲起，好不好？刚讲的时候，你看小时候8岁的时候，现在8岁的小朋友，对，
1: 母亲就剪的也好，绣的也好，他就给邻里过去就不卖钱嘛，邻里邻居就做些娃的结婚的，我就看见非常好，就跟着学，
0: 然后就特别喜欢，对，爱上了这门手艺，
1: 这门缝衣手艺。
0: 所以其实这份热爱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扎根了，对吧？
1: 就开始说，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可能你像是我们农村的这个手工艺，它更多的是装点生活，对吧？增添一些年味儿。后来是什么契机让您把这份儿时的爱好慢慢的变成了一门正经的手艺去钻研呢？因为小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坐着玩，对吧？
1: 对，就是在做的那件长服，一个大的十字绣，是美丽家园，早上就让外地商人看到时候就出了钱，出2万3买去
0: 哟，这卖不老少呢。那个您绣了多长时间？
1: 你那绣的3个月了，
0: 3个月的时间，
1: 基本上3个月，还有其他的活。
0: 对，
1: 最后才让政府知道了，就让我办这个合作社。
0: 哦，
1: 接下来就办了合作社以后，绣下的东西基本上就是让外面人买走，当地人也买。
0: 那您后来的这个绣的手法，它还是以什么绣为主？
1: 还是咱们这个吴起的民间乱针绣，
0: 乱针绣啊，这叫
1: 乱针绣。
0: 你像这个小枕头，它上去用的是乱针绣吗？
1: 这个还不是乱针绣，这个是我们一个会员人家绣的，这个是用平针过出来的。你看一下， 一直就
0: 特别好看，而且这个、
1: 嗯、
0: 它绣这种绣用的这个线和我们普通那种线还
1: 不一
0: 样，对吧？
1: 它是这个
0: 特别的亮
1: 丝的
0: 哦，
1: 蚕
0: 丝线，
1: 蚕丝线哦，蚕丝线它就是这一针一针的转圈过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就做这么一对差不多就得十天。
0: 十天啊、
1: 哦，就
0: 是光两边的
1: 这
0: 两个小老虎的图案，
1: 哦就是、都是慢慢的一针一针靠一针做出来的、
0: 嗯嗯。
1: 你看，
0: 对，特别密，特别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和那个十字绣，十字绣基本上就
1: 是
0: 一种懒人绣法，
1: 哎，对，
0: 就只要你拿到都可以上手的那种。
1: 嗯，现在也对十字绣没有咋到底，这是就现在的这个是吴起的当地绣，你看。
0: 嗯，吴起的当地绣，它有没有一个官方的叫法？嗯、就
1: 是
0: 乱针绣、
1: 不是，我最后就是把这个注册成左燕秋刺绣。
0: 哦，是吧？
1: 嗯，左燕秋。
0: 现在他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已经是注册了的。
1: 注册
0: 了。对，叫做宗燕秦绣。
1: 嗯，他那会儿这不叫宗绣也不行，秦绣也不行，最后没办法了，就弄了个。
0: 对对对。
1: 秦绣。
0: 嗯，那您现在带的徒弟多不多？你有了这个合作社之后。
1: 我现在直接的就五十来个，间接的就一百来个。
0: 哦，
1: 就间接
0: 的
1: 就是
0: 关门子弟。
1: 他就把这些东西带回去自己绣。像这个是吧、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十二生肖，我在哪里说？哪
0: 十二生肖？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他专门是展示的吧？他、
1: 嗯、
0: 应该对吧？因为我看他特别大。
1: 哎，这个是也可以凑，
0: 可以啊，
1: 嗯、可以
0: 看。哦呦，特别好看。
1: 嗯，
0: 看
1: 这么十二。
0: 看见延安视频号前的朋友可以来欣赏一下啊，
1: 嗯、
0: 这是一对这个十二生肖的鞋垫，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鼠的，
1: 嗯，十二
0: 属相的，一共十二双。
1: 嗯，我拿了一双。
0: 这个应该就要拿来收藏了，对吧？
1: 这个好几个单位都收藏过这个。
0: 嗯，那、哎、这个是真好看。
1: 我走了以后，这是第六套。
0: 这个老鼠真的特别的真，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一下，
1: 嗯、
0: 特别的真啊！虽然说它是用这种民间的这种绣的手法啊，
1: 嗯，
0: 那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你的这个合作社吧，好不好？
1: 嗯，
0: 就是应该说是在您手艺越来越精湛，就是非常好的时候，然后2012年也是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吧，也是算是我们有转折的一年，因为那个时候政府的支持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热爱，就成立了吴起叫做陕北巧。好媳妇儿手工制品专业合作社，
1: 哎，
0: 对吧？嗯，在十几年前，2012年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我们农村妇女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创办之初遇到一些什么困难有没有？
1: 困难也是有的，但是非常感谢咱政县妇联，
0: 嗯，
1: 还有其他部门给我多方面都支持，
0: 嗯。
1: 给我们培训，我给他们当老师做培训，培训了呀，好几十几期了吧。
0: 嗯，
1: 培训现在这些学员出来都做的，我给他们卖着，
0: 都已经成老师了。
1: 都已经可以带徒弟了，
0: 都出师了。
1: 可能大约有14-15个都能带徒弟。
0: 嗯嗯，
1: 他们有疾病的，还有不能出去的，还有残疾的，这些人手艺现在都非常好。
0: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吴起陕北巧媳妇手工制品专业合作社他发起的一个初心，对吧？
1: 嗯 嗯， 嗯。
0: 除了哎让我们的手工制品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你看我们村里有很多这种妇女，
1: 嗯、
0: 留守妇女，
1: 嗯、
0: 对、
1: 嗯，
0: 贫困家庭的姐妹，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做点手工活，
1: 嗯嗯，都会。
0: 那我们就把他们集中起来，
1: 哎，
0: 大家与其是各自在家做手艺也是参差不齐，那我们还不如把大家这个。集中在一起，做完东西毕竟辛辛苦苦做来的，最后呢我们都有一个集中的一个销路，对吧？
1: 哎，对，就是我把这个原材料无偿提供给他们，
0: 对，
1: 如果
0: 是无偿提供的，嗯，
1: 如果做坏了我就不要了，做的可以卖的我都收回来，
0: 嗯，对，
1: 无偿提供。
0: 所以就说你看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把大家聚到一起，
1: 刺绣这个东西自己一人做不出来，
0: 嗯，
1: 就做这么一个都得4-5天，
0: 真的、
1: 啊，
0: 看这个、
1: 哦、
0: 看着 看着很小，嗯，像一个小香囊一样的啊，是要四五天的时间。嗯，它是要前后把这两块刺绣做好之后再缝制，对吧？
1: 哎，对，
0: 然后再去做造型。对，里面，哎，对，特别香。我们现在直播间都是这种香料的味道，
1: 嗯，
0: 而且马上你看到端午节了，
1: 嗯，
0: 这个就特别合适，
1: 对，对
0: 吧？
1: 嗯，哎，
0: 你看，像我手上拿到的这个，它是一个。它寓意是什么？
1: 这个是蝴蝶扑南瓜。
0: 嗯，蝴蝶扑南瓜，对。然后反面是一个，
1: 这个，

0: 这个蜜粉儿，这是还是
1: 小朋友，
0: 福寿
1: 丸，
0: 嗯，
1: 对对对，特别好看，真的。现在越来越、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是上了年纪，
0: 寓意富贵双全嘛。
1: 哦，蝴蝶铺牡丹是富贵双全，
0: 寓意富贵双全，你看。
1: 而且色彩特别丰富，你看还会还可以有这种灰色的布上绣的这个，
0: 这个是，
1: 福字，对，特别好啊。然后今天特别多，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都可以那个，这个宗老师、宗大姐有没有咱们官方的合作社官方的一些这个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啊之类的？
0: 现在还没有，
1: 逐渐的准备去做啊，因为现在这新媒体这个东西，
0: 因为受过做这个，就线下卖，基本就是。可以说就是差不多提供上来，你再如果
1: 就是差一点就马上就快这个供不应求了，对吧？因为可能外地的朋友会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对吧？我们现在都一般放在哪里去销售？
0: 我这个是基本是在店里，然后、
1: 你自己的店里，
0: 再就是有些微信，我常出去外面发现那个
1: 啊，包括我们现在那个延安故事。非遗展里面也会有我们的宗大姐的作品，
0: 就在
1: 有展出。
0: 那个宝塔街区呢？
1: 对，我们再聊回您的这个农村合作社啊，就是因为刚刚去召集这些农村妇女的时候，姐妹们的时候，相信可能有一些姐妹也会有顾虑，对吧？万事开头难嘛，你说怎么样？当时一点一点的打消大家的疑虑，把大家聚集到一起的，
0: 就是一看到这个东西能卖出去了。卖下钱了，他们就高兴的说：“这种比都家里头做闲着呢。有些他不是居家嘛，他想出去有老人有孩子，说他们居家就可以就业，也可以挣钱。有一个一年差不多，就是不能出去就挣我这个钱，就做刺绣挣的钱上两万了。
1: 哎呦！”那真的可以，光靠他一个人的收入啊，
0: 就
1: 他一个人做刺绣，
0: 因为他光刺绣，绣我这天没带那个针头，绣像你绣这么一个手，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剪刀套，
1: 剪刀套，
0: 这是一个剪刀套，你看，
1: 对，
0: 绣这么，
1: 你看很多对于很多妇女来讲，万事都可套，
0: 这两下就得100块钱了，
1: 这是你说原材料
0: 啊，原
1: 成本，
0: 就绣的这个
1: 手工
0: 原材料不要算，但是这个都可以卖200。
1: 对，因为这没办法，这是纯手工的东西，而且它是我们非遗文化，它跟那个流水线的工厂里做出来的东西，
0: 那
1: 是不一样的啊。对，
0: 纯手工做的。
1: 是，那这个宗大姐，我们现在合作社已经走过了有10多个年头了啊。目前我们的规模是怎样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以吗？
0: 你意思说人吗？
1: 对，人规模，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
0: 硬件
1: 我们的展示呀，还有我们的机器呀，肯定要有缝纫机之类的，对吧？左边机，
0: 6台缝纫机，
1: 就是那种我们在
0: 扫边机，
1: 就是老式的那种电的，现在是
0: 有电，现在把老的都放下了
1: 啊，那就效率更高了，
0: 有电的，这是人员就大部分能到店里来，就是能到合作社里边来的人，就是15、16个，再的他就是可以把这些。我这个原材料领回去做成再送过来，我给他们付工资，就是这种个。现在应该是正常人就是50来个。
1: 那不少呢，规模还不小呢。现在宗大姐的这个合作社，
0: 我这合作社在2019年就获了全国巾帼文明岗。就是咱全国的，
1: 对对对，
0: 巾帼文明岗，你在那个百度上
1: 可以搜得到，
0: 可以搜得到，百度上。
1: 对，所以如果说是咱们吴起的还有姐妹想要加入我们这个合作社，包括就是咱们延安各地区。

0: 合作社，包括就是咱们延安各地区，
1: 学不会把人家整了也不行，基本上要叫能学会的，
0: 对，
1: 能学会你这样你这些
0: 能做得住的、
1: 哎、能做出的
0: 肯吃苦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看像做这种东西、嗯、大家虽然看小小的一个，刚刚宗大姐介绍了、嗯、这么一个小的香囊香包就得做
1: 四五天
0: 的时间、
1: 啊、
0: 然后你首先是要有这个耐心、
1: 嗯、
0: 而且你的审美对不对、
1: 嗯、
0: 也得有基本的审美，
1: 一一都要做进去，
0: 对，你要掌握一些基本的这种图形的知识啊，什么图案它寓意着什么，
1: 又是你不是
0: 颜色的搭配，
1: 你比方说你又是卖一件东西，你还要卖文化呢，
0: 哦对，你
1: 比方说
0: 拿上一件作品，
1: 上说
0: 对，
1: 像紫色的就是紫气豆类，
0: 嗯
1: 嗯，像花型你蝴蝶扑牡丹，牡丹是咱国画嘛，
0: 对，
1: 蝴蝶扑牡丹寓意富贵双全嘛，
0: 嗯，
1: 这个富贵双全嘛，这些，
0: 对，文字和图案的结合、啊
1: 嗯、都有，嗯，都有，
0: 包括小朋友的福寿娃娃，
1: 嗯，
0: 嗯
1: 福寿娃娃，
0: 包括其实你看
1: 福寿，这个也寓意是福寿，
0: 嗯，那我们十二生肖是不是它都有相应的一些非常吉祥的寓意？
1: 哎呦嘛，你像咱们十二生肖，你卖的话，跟人家，你像谁娃属啥，他就想买，
0: 嗯。根据个人的属相，
1: 属相也可以买，这没有寓意的东西一般是卖不出去，
0: 对，
1: 这是咱们那边的订婚锁，
0: 什么哦，订婚锁，
1: 嗯，订婚锁，
0: 对，在很多现在年轻人喜欢这种民间的仪式感的东西，
1: 订婚锁挂上相当好，
0: 哦，你看这个订婚的时候，在订婚仪式上、
1: 嗯哎、
0: 穿着那个中式的礼服、
1: 哎、
0: 挂这么一个百年好合的，然后这背面绣的是鸳鸯，这个我看出来了啊、
1: 嗯、
0: 然后百年好合，
1: 百年好合、嗯、
0: 这个是荷花吗？
1: 这不是，这是那个百合，
0: 哦，百合，哦对，百年好合、
1: 嗯、百合花、嗯、
0: 对，嗯，特别好，寓意特别好、嗯、今天真的是宗大姐给我们带来特别多品类的东西啊、
1: 哎、我才拿点小的，大的重
0: 还有大的会有一些什么呢？
1: 嗯，大的像枕头，枕头就很
0: 大枕头、
1: 啊、
0: 还有
1: 枕头
0: 背面对吧，
1: 就是
0: 背面也会有，
1: 哎呦，这两头的枕头，
0: 嗯，
1: 俩觉得没带枕头掉，
0: 这个已经很好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已经能看得来了，
1: 嗯、
0: 就一小老虎的枕头、
1: 嗯，
0: 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特别好啊，
1: 嗯，
0: 寓意也很好。
1: 主持人，你属啥的？
0: 我是属，我暴露年龄了不是？我属兔的，
1: 没意思。
0: 这里面有兔是吧？
1: 我是可瞅着了呀、
0: 啊。然后我看到了这里面有小蛇呀，
1: 蛇，
0: 因为
1: 十二生肖嘛，
0: 对，
1: 还
0: 十二生肖都在。没事儿，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讲到了我们这个合作社啊，然后现在也是运营的非常的顺畅，然后基本上也是能够解决一些我们这些姐妹们家里的这个经济上的困难。刚刚宗大姐讲了说，有一个她年收入就光是刺绣的这个年收入可以达到2万。
1: 嗯，
0: 你想这在农村，对于农村妇女她个人收入来讲是一笔很好的收入了。
1: 带上一捆儿。带上一块就几天就成、
0: 哦、
1: 那个人很辛苦也专业，
0: 那就基本上不做其他的活了、
1: 这个他有病嘛，做不成其他活、
0: 哦、身体的，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您认为现在就是合作社到现在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最难的阶段是哪个阶段？
1: 最难的时候还开始的人才，人就是、就是受益人，
0: 对，
1: 他们虽然会绣鞋，但是对这个寓意呢，这其他这些构思都赶不上。
0: 嗯，
1: 后来就，先妇联，先是那些文采局、文采办这些，给我们办些培训，而且文化馆又派我们出去在陕西市大学了两次。
0: 嗯，
1: 第一次一个月，第二次18天吧。
0: 嗯。
1: 这只根据这一培训回来就时间，弄些啥都就想收了，
0: 对，
1: 也可以能讲清楚了，到就还是自己开始这个就是懂得少
0: 啊、哦、对，
1: 出到外面就是给你讲的这个主要讲的是理论这些方面，
0: 嗯，
1: 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给他们手把手手把手的教，
0: 嗯，
1: 因为先把这个基础学会，基础学会，
0: 基础一定要打牢了。
1: 基础学会，加上说寓意，现在的人也可都有手机嘛，他们录影或者这些拍照，
0: 对，拍下来回去自己慢慢的研究，
1: 研究
0: 逐帧的去看去。

0: 学
1: 的有些我发现给我写这都修的也好，懂的还也多。
0: 对，嗯，所以你看，要有一个这个有担当的带头人，再加上互帮互助这样的集体，还有相关我们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啊，我们的合作社呢，最后就是目前也正在稳步前行当中。然后我们刚刚宗大姐也讲了，我们也获奖了，我们的合作社先后呢获评延安市企业信用档案示范企业，对吧？
1: 嗯，
0: 还有延安市巾帼创业示范基地。那最厉害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宗大姐获得了全国巾帼
1: 文明岗，
0: 文明岗，
1: 还有陕西省，的那有一个是那个，
0: 对，
1: 那叫啥级？
0: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1: 嗯，
0: 没关系啊。总之就是我们现在合作社在运用的这套模式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为我们农村的妇女们，包括我们合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半点的最新路况啊，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巷二道街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的单线是缓行280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31分，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周四的走进延安故事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吴奇的一位非遗传承人宗大姐宗艳琴老师。宗大姐你好。
1: 好，
0: 我还是觉得叫您宗大姐比较亲切一点啊。嗯、对，然后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就是宗大姐的这个民间艺术的成长之路，包括到从一二年开始呢，她创办了我们的一个农村手艺的合作社，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现在合作社呢已经是在平稳的发展了、嗯，然后甚至可以帮到合作社的一些这个姐妹们、农村的妇女去增收、嗯，去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我们农村这个合作社的一个模式带来的优势，当然也要感谢当地的政府和相关部门啊。是的，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增加了收入之后，对于农村妇女而言，除了增加收入还给他们带来哪些改变呢？你觉得就你的观察而言，
1: 发现他们就也爱美了，
0: 爱美了、
1: 因为女人到一块儿他们也相互学习嘛，
0: 对，
1: 有些之前也是，不这样打扮，后来一个看一个打扮，
0: 那我觉得
1: 那种
0: 对对对，
1: 有种向往的
0: 是，我觉得这就是可能给他们心态和精神上带来的变化。你想啊，以前可能大多数的农村妇女都是围着家庭转，围着老人，围着孩子，围着老公，然后可能自我价值感不强，对吧？现在呢，能够靠自己的手艺赚钱了，我觉得整个人都自信了。
1: 对对，他们就说想穿个啥，想买个啥。钱一拿都可以，
0: 对，我自己说了算，对吧？而且你想，
1: 也有自信自强，
0: 对，自立，
1: 自立，
0: 你想大家平时聚在一起，可能聊的话题也丰富了，然后心情也好了。
1: 他们聊的都是看这个技艺咋个发展，他也有时还给我提意见的，说就把这个外观了、轮廓了都可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也非常先进。
0: 就大家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了，
1: 对，有时都中火起来，就是把这个图案也可以修改一下，
0: 对，
1: 这个修的技艺方面都能提升，每一个人都他的思想都不一样，现在基本上都我觉得还都可以，
0: 所以这就是
1: 我一忙一叫他们都过来了，嘻嘻哈哈的过来。
0: 多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啊！所以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讲，你看，除了给他们带来收入之外，其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改变了他们的心态和精气神儿。对，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做手工交流，也交了很多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他们不但在这个刺绣方面，在这个做茶粉方面，我们也相互了解，还有说。学的种园子，就种蔬菜这些小技能都学，
0: 会不会？然后继而大家聚在一起，我们跳跳广场舞呀，对不对？锻炼锻炼身体。
1: 这个还没有，因为我们白天都在那儿忙，早上晚上都回到家里头了。这个还没有的，这个。玩的好，
0: 可以发展一下，
1: 可以发展一下广场舞来造。
0: 因为你像我们做手工、做手艺的话，经常伏案嘛，低头呀，做的时间也比较长。其实可以组织大家起来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对吧？
1: 就是在培训时候给他们在课间做锻炼，主要给他们就是教他们在家里头做的时候，做上个十几二十分钟，自己就这样
0: 转一转头啊，对，
1: 自己保护自己。这个头骨和也不行。这可费这个，
0: 特别费，这个知道，
1: 可费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这个市场开阔这方面了，因为你看手艺过硬，我们又人心凝聚，产品肯定是不愁出路啊，而且咱们采用了很多这种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对吧？
1: 对，
0: 就是我们线下有展示，有门店，你包括赶集市。

0: 呀，各类展会大家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
0: 线上呢也会有一些这个销售的微信群有吗？
1: 微信群有。
0: 微信啊。
1: 现在还没有点点
0: 销售。哎，我们支不支持私人定制？
1: 支持
0: 支持私人定制啊，
1: 嗯、
0: 就是哎，我想要定制一个，我里面有什么元素，
1: 哎，
0: 我想要表达出什么样的寓意，
1: 哎，对，
0: 都可以告诉我们的老师们，
1: 嗯，都可以。你比如同样是这个，他要的魁格大，
0: 嗯，
1: 咱们就给做大的，
0: 对，
1: 要小做做小的，
0: 嗯，
1: 这可以私人定制，
0: 嗯。那宗大姐，目前在我们的销售过程当中，您觉得哪一种渠道反响更好？是线上还是线下？门店还是这种网络的方式？
1: 你要说它网络比较大一点，因为
0: 比较快一点，
1: 快一点。我们这个零件，超给我
0: 更方便一点啊，
1: 给我销售。有时候一个下午直播间就也卖的不少，
0: 是吧？
1: 嗯，
0: 那你像很多外地的游客和客户对咱们陕北手工艺的评价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啊，特别喜欢。
1: 哎呀，太好了，太漂亮了，因为价格有点高，因为我说这是我们卖手工的，没办法。
0: 对，
1: 嗯，他们就说。有一次我卖鞋了，说我们这个鞋这是总货价是680，他们说哎呀，干一双皮鞋都厉害。我说我半个月做一双，
0: 嗯，
1: 他们再想想，哎呀，半个月做一双确实辛苦。大部分就提前你半个月做一手就买走。
0: 对，因为我们陕北的民间的这种艺术，其实贵就贵在一个是纯手工，另外一个就是它融合了我们陕北这片土地上所独有的一些民俗风情，对吧？那可能
1: 是
0: 尤其是到南方去了之后不一样。哦，原材料。
1: 原材料就是纯棉的。
0: 嗯，纯棉。
1: 纯棉对身体好吗？咱们做这些东西，像这个都无所谓，做这个时候要它要贴肤了嘛。
0: 嗯。
1: 一贴肤你必须要好一点的，
0: 对，
1: 这都是纯丝的嘛，丝也可以贴上。
0: 对，其实现在很多这个老人都还是很喜欢给自己家，我们家其实就有，
1: 是吧？
0: 只是没有旁边这个绣的没有这么精益啊，就是当时是我婆婆、孩子奶奶，对，孩子奶奶给孩子也是找了两块这样的布，然后给孩子去做了两个圆轱辘，当时是压被子的嘛、对，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老年非常喜欢这个。稍后是一小段广。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农历4月26。今天是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预热日。我国拥有数不胜数的文物古迹、非遗技艺和自然秘境、非遗剪纸、传统戏曲，还有古建遗存，这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在这儿，我们要倡导大家走进非遗，品读历史，主动了解本土传统文化，树立文化保护意识，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的周四走进延安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吴奇的民间手艺人，也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

0: 艳琴老师。宗大姐，再次欢迎您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周艳琴，来自咱无锡。
0: 对，好，今天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这个宗大姐这么多年啊，在从事我们这个民间艺术，包括在传承我们的民间艺术，也获得过不少的奖项。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那个全国的这个
1: 巾
0: 帼文明岗之外呢，你看还有我们陕西省剪纸优秀奖、嗯、陕西省女性手工艺品技能大赛获得了一等奖、
1: 啊、
0: 当时是、
1: 啊、
0: 你刚刚是不是想说的就是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含金量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延安市创业致富女能手多项荣誉。那当时领奖的时候、嗯、获得知自己获奖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你觉得这些荣誉对您和合作社来讲又意味着什么？
1: 特别就这一个得奖，在那儿，
0: 就那个技能大赛是吧？
1: 啊、技能大赛做的人、嗯、几百号人在那坐着，他们先发的是优秀奖，我说叫可以我吗、
0: 嗯？
1: 没有啊，最后发三等、二等没有，我都泄气了。我说
0: 那泄气了说，估计是不顶事
1: 了。我准备站起来向外走，在那个同桌在说：“再坐坐，再坐坐。”啊，我就在坐噻，他就一等奖就念了是，我那这是一个编号是27号，周艳琴、
0: 嗯，
1: 我一下感动的，我第一个想告诉就是我县妇联主席，当时是我们县校啊主席，
0: 特别支持你的是吧、
1: 特别支持我，我第一个想告诉的我就说是，就给校主席打个电话说我得了一等奖，
0: 嗯，
1: 他也很高兴，就在些工作会上也就是。这也是一种咱们工作的成绩嘛。
0: 对呀、啊、当然了。嗯，
1: 这他也高兴，我就第一个就想告诉的是我这个。
0: 嗯，
1: 现在
0: 那个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获得这个奖？
1: 2017年了嘛。
0: 2017年啊。
1: 2017年我第一次出外面、
0: 嗯、
1: 还有走一回山东参加一次那个全国技能大赛。
0: 嗯。
1: 那次运气不好，其中半年就把胳膊腕。办脱节了，那刺绣现场刺绣，
0: 对，因为他那个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活嘛，
1: 嗯，因为这胳膊都疼的，纯粹做不成，
0: 嗯，
1: 就把一个图案没做完整，
0: 嗯，但是我觉得只要出去，你能接触到更多的别的手艺人，
1: 这是咱
0: 们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延安的这个这是个啥单位嘞？他们这是组织的活动。最后我们去了这个单位呀，其实这是叫个啥单位嘞？啊，这个是宋老师的。
0: 嗯。
1: 叫个啥嘞？
0: 就是这个单位组织的一个比赛，
1: 啊、
0: 对吧？
1: 不是全国的，国的
0: 全国国家性的比赛，然后代表这个单位去的。
1: 这个单位就提前、
0: 嗯、
1: 咱们延安地区去了6个吧，6个还是8个？咱们无锡去2个，他们就在比赛那天就单位就过来2个人。意思说我们还获奖了，在去年又调我们在这个延安又学习了，
0: 嗯，
1: 学习了14天了吧，4天在咱们延安这边，最后就吃到外面，在西南，各个那些景点那些就是有些咱们非遗的制造厂，我们都去过，
0: 嗯
1: 嗯，
0: 就是属于学习深造，
1: 哎，
0: 嗯、
1: 国家也可提倡咱这个非遗。非遗就是我出去最听到一个精彩的话语，就是啥？就是咱这个是一种地上的宝藏，因为这个东西你在哪都行的，这是人的一个记忆力的一种。
0: 对，
1: 嗯，这个你可以没。
0: 而且现在都说，这个 AI 非常强大，但是我觉得咱们这些民间艺术非遗的东西，它是 AI 代替不了的。
1: 哦，那它代替
0: 对它凝聚的是我们人民的智慧、
1: 哎、
0: 啊，包括纯手工打造出来
1: 的收入啊，
0: 是的，
1: 东西，嗯，你就是凭手艺。你在哪里面目的这个东西，这个就在人脑子活发的。
0: 对，而且特别神奇就是，然后我看他们有很多这个图案，它都是用这个线刺绣的方式打造出来了一种这种渐变的晕染的效果、
1: 哎嗯嗯、
0: 这个我觉得很难啊。
1: 你
0: 因为画画你都不一定能画好这个效果。
1: 梦一看是这么细一看不像画，梦一看这画还好
0: 是
1: 吧，是，嗯，
0: 这个东西就要细细的去欣赏。
1: 这个是蝴蝶铺木带，你看它这个木带就是这样的，
0: 嗯，
1: 这是记忆里的一个智慧，
0: 是的，嗯，
1: 这个东西确实是你没办法，你像这个可难买了， 卖这么卖128。
0: 哦，有这个啊，看大家如果在直播间的话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是一个，可能你一打眼儿、打眼儿看，觉得哎，好像就是小小的一个吊坠啊，但是你要细看，它真的是凝聚了很多手艺心血在里面的啊，包括它这个玉也很好啊，有牡丹，然后形状又是个小葫芦，然后上面还有这个蝴蝶，对，有很多好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你看这个都带葫芦双圈，都有寓意。
0: 哎，如果说这个宗大姐，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有朋友，或者说我们的视频号前有朋友说，哎，我就看上这个了，我想买，咱们有什么渠道？因为刚好是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啊，这个非常好，它就是一个小香囊。
1: 它就在那个啥，我们就有那个在百度上有陕北俏媳妇儿这里头都可以。
0: 哦，大家直接在百度上就可以搜到是吧？
1: 搜不到这个东西，东西搜不到，可以搜到
0: 找你们。对，就找你们，怎么找你们？
1: 那会儿我们是12个联系人都有电话
0: 啊、哦，大家可以在百度上去搜索一下陕北巧媳妇合作社，对吧？
1: 吴起陕北巧媳妇，
0: 吴起陕北巧媳妇合作社去。
1: 加个吴起，当时不加个吴起和陕北这个巧媳妇出不来，叫别人都。
0: 啊，对，
1: 注册了，
0: 对，我们现在是注册的啊。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您也身为我们非遗传承人嘛，就是现在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不重？就未来有什么一些未来的期待是什么？
1: 你是个非遗传承人，你必须要跟传承。你如果不传承的话，可在你手把这个东西传承不了，你是不是？传承不了都不要说，你还要传承好呢。
0: 对，
1: 传承好。
0: 所以带着这样一份责任，对吧？然后我们也希望跟所有的社员姐妹们共同并肩前行，然后将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得更加好，对吗？
1: 我们这个文化馆到下周就也有要培训这个做小孩了，这些都是为了传承嘛，也有的人想学。
0: 是，今天也非常感谢宗彦青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匠心传文脉，巧手铸幸福。我们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像宗大姐一样坚守热爱，向阳而行。再次谢谢你，宗大姐。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谢谢，
0: 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见。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有电路有详细，开场的附近拥堵60米环行93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附近以上这一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行走。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洗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元的洗牙卡，延世桥的霞婆珠宝店提供的自选品种，百木村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也恩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8度，多云，西风一级。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我们6月14日的广播之声啊。那么我们今年的广播之声呢又要开始了，定于今年6月14日啊。那么无论是我们的大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比赛活动当中啊。那么当然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820987，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的联系大家。那么距离我们今年的比赛呢还有几天时间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参与进来。 OK， 那么我们的高考生们啊，高考呢也是刚刚结束，已经开启了自己3个月的假期了。那么大学生们也很羡慕啊，也在幻想自己的一个暑假生活了。那么有人形容大学生的暑假啊，是一边醉酒生活，一边创造生活。蝉鸣呢也是暑假的 BGM， 当代大学生呢也会在家上演的是一部充满神奇矛盾的戏剧。传统技能日渐生疏，新兴革命无师自通，宅家形象随心所欲，云端人设精雕细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往期的大学生的暑假实录，再来跟大家比对一下今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呢啊。比如说在这个家里的话，那回家第一天翻箱倒柜找不着专属的牙刷杯，餐桌上呢爸妈也备好了满汉全席般的爱慕菜单。那么个人空间比较模糊，但是呢爱的浓度绝对超标。还有这个形象管理篇啊，这个家里啊油头三天不洗， T 恤反穿也随意，朋友圈呢九宫格精修文案自带文艺滤镜啊，线下随性线上随意啊，这可能是形容我们每一个人了吧，也不仅仅是大学生啊。那么还有呢生活技能啊，也可以做这个厨房的小帮厨，酱油和醋都分不清啊。但是呢我们在线上接待 PPT 的排版配色专业到甲方，都会给你点赞啊，形容当代大学生。

实的生活小白，数字世界里的大神啊。我们呢也是在别的领域有特长。那么邻里碰面啊，这个腼腆的喊点头喊成阿姨呢，可能也会比较词穷啊，比较社恐。但是呢，网友群聊的话，夜宵撸串局组局达人秒成功啊，就是我们说的线下社恐，线上社牛啊。但是呢，不要着急啊，同学们呢也在偷偷进化。即使五谷不分，但这群生活矛盾体的假期也绝非躺平啊。很多同学呢在冲突当中学习适应，一边抱怨老家 WiFi 慢，一边呢帮全村的老人设置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吐槽家里古板，转头呢用短视频记录爸妈温情，瞬间获赞无数啊。他们呢也在这个被爱当中尝试付出，嫌弃妈妈唠叨，厨艺老土，偷偷下厨复刻童年味道给爸妈惊喜，想尽爸妈投喂，转身呢又给留守儿童开启了公益编程的小课堂。那可能很多同学呢在这个舒适圈外折腾成长，顶着油头宅家，哎，却现成运营着手工小店，迎来了第一桶金。朋友圈晒的是诗和远方，背地里跳绳30天，默默减脂20%。暑假呢也是大学生们的生活实验场，在家人的包容里放肆，在现实的碰撞中试错。不会农活却能解码数字鸿沟，不拘小节却在兴趣领域去死磕。那么这些看似矛盾的生活切片，藏着不设限的尝试，不怕嘎的勇气，我们呢在土味和前沿的交界处，在依赖与独立的摇摆中，那么同学们呢也正蹦着而鲜活的打捞生活的真实，拼凑未来的雏形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暑假的每一刻都非常的有意义啊，都在为更独立更自如的自己继续光芒，这呢也就是新一代的假期哲学，希望呢同学们都可以在反差当中去成长，也欢迎更多的同学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的来聊一聊你预计如何度过自己的假期生活呢。订阅号直接搜索两个小五广播八零四，点赞关注就可以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4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G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9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啊。那么我们的本周天呢，6月14号，广播之声呢也是再度启程。那么想要来参与我们比赛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啊，我们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的去回复大家的。可以让自己更勇敢一点，也可以让自己站上舞台去闪闪发光。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了关于大学生们的暑假生活啊。其实呢，我记得在我自己大学的暑假呢，就是先一放假啊，就是直奔回延安，先回家嘛。哎，这一个假期没有见爸妈了，没有见好朋友了，赶紧先回来，然后呢去跟自己的好朋友们去约饭啊，去品尝咱们延安的一些小吃，就是反正就是家乡心心念念的那一口啊，然后呢跟好朋友们去逛街啊之类的。这基本上是充斥了自己的一个假期生活，然后呢也会跟妈妈爱回去看一看外婆啊，反正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呢也安排的满满当当。之后呢就是在家追剧啊，可能呢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当然了啊，也非常的这个生活不太规律啊。所以呢其实可能放假前很多同学想象的假期就是这样啊，一躺躺一天，一吃一大碗，睡到自然醒，左手奶茶右手吃瓜，眼睛追剧。但健康不离口的爸妈呢，哎，也早已做好了准备啊。当然了这样的日子也可能就能持续个几天时间，然后呢他就说，哎，你这天天熬夜，这眼睛都要看坏了，你这天天熬夜，这个什么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啊，反正就是也得去嫌弃你，去唠叨你啊，这个上午赖床绝对会被骂的。那么其实呢，父母眼中的健康作息与子女心中的假期自由也是激烈碰撞啊。那么最终呢，往往以父母牌的人形闹钟获胜告终啊。一到妈妈做好饭了，哎，赶紧喊起床，吃饭了吃饭了，就好困啊，真吃不进去，然后他非得喊起来吃饭啊。然后呢起都起了，那再帮忙做点事儿吧。主动洗碗被嫌不干净，帮忙拖地被说敷衍了事，不干活是懒，干活是装模作样。大学生在家务战场也是屡战屡败啊，别问，问就是有曾经经历啊。等到后期的话，就是这都几点了还不起来，晚上这都几点了还不睡觉，门一开整天就知道出去玩，关上门整天就知道在家里待着。反正呢，哎，可能很多同学说以为只有自己苦，没想到同一个世界同一对爸妈，爸妈的这些行为到底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呀。所以呢其实面对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啊，那么当代大学生的家庭兵法，那么收音机前的同学们都有哪些应对妙招呢？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共同的来分享一下咯。刚才呢还有小柯说到了想要点播一首浪漫旅行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这首歌曲来送给各位。

OK， 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时间段呢，为大家插播两条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94米；双雄大道辅路由东向西，从永乐路到永和路，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36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本周天6月14号的广播之声沿赛区的展演活动啊。那么有各机构想要报名参加的小朋友们还有大学生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啊。那么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我们呢也会有工作人员及时的去回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FM98.7延安交通的广播，现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好，我是班友。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是四大街南向北当前的环形段环形53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的路段全车距小心行驶道。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聊到关于大学生的假期生存指南了。刚才呢我的同学说到啊，首先呢你制定一个作息强度大法，不要再熬夜到凌晨睡到中午才起了，跟着爸妈的生物钟走，作息规律了，爱妈纪律将直线下降。但是我觉得虽然这么说啊，大家呢几乎上不可能做到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家务承包行动啊，主动承担家务真的有用。吃完饭抢着洗碗，客厅乱了顺手收拾，用行动证明你不是懒虫，说不定还能收获爸妈的夸奖啊。当然了，这也仅限于勤快的同学，毕竟有些同学呢可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啊。再一个呢，彩虹屁的攻击啊，每天花式夸爸妈，对妈妈做的菜狂夸，这也太好吃了，对爸爸新换的发型猛赞，超有型，爸妈被夸开心了，自然舍不得骂你。还有呢，学习氛围的营造啊，在客厅书房摆上书本笔记本电脑，假装的认真学习，当然真学更好啊。那么爸妈路过看到你努力的样子，不仅不会骂，说不定还会端来水果泡杯茶去犒劳你。再一个呢，就是自己的技能展示时刻，给爸妈去修理手机拍个照片剪个视频，或者呢教他们用手机功能，当他们发现你是个小能手，只会觉得哎呀自家孩子超厉害啊，哪还舍得骂呢。再一个呢，就是购物贴心小举动啊，用自己的小零花钱给爸妈也买点小礼物吧，解暑的西瓜，遮阳的伞，收到礼物的他们心里暖暖的，对你的容忍度呢也会大大提升啊。再一个呢，就是情绪稳定大法，被唠叨时呢别顶嘴，深呼吸，笑着说知道啦，马上改，然后立刻行动啊，不要正面冲突，用温和的态度去化解矛盾，家庭氛围呢也是超级和谐的。其实呢，尽管我们在假期跟父母矛盾不断啊，但是呢同学们也应该去理解父母的苦心，那些尽知道吃外卖快睡觉几点的唠叨呢，背后呢也是对你健康的担忧啊。回来就知道玩，可能真实意思是多陪陪我们吧。中国式的亲情往往含蓄，写封信，做顿饭，主动聊聊校园生活，小小的举动或许就能融化隔阂啊。所以呢，也是欢迎收听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也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

想想啊，这份看似烦人的关系正是独属于家的温度。毕竟呢，能理直气壮赖床、任性耍废还有人念叨的日子，毕业离家后就真的不多了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进步一下啊。刚才呢还有同学们说到了啊，老爸催我起床的方法就是你妈马上就要到家了，要吃午饭了啊。还有同学说了啊，为了免去这样的情况，大学时呢

0: 回家看看父母之后立刻跑去兼职了，然后呢早上睡懒觉也不会被拉起来。然后呢还有同学说了啊，那么暑假呢回家就要去打暑假工，有钱拿还管饭啊，提前的锻炼自己也是非常好的啊。然后呢还有同学说了啊，你这是在提醒我大神兽即将归巢，老母亲瑟瑟发抖，如何和平相处啊，打铁的妈妈当铁的大学生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珍惜父母的这一份唠叨啊。OK 啊，那么也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呢也已经是6月11号了，那么我们本周天也就是6月14号，我们今年的广播之声呢赛事要开启了，想要来参与的大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报名，留下您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来咨询赛事啊。那么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及时的去回复大家。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把心放宽，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很多事儿越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上，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和你，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也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呢清明大街由西向东，从行知南路到碧城路，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43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你纪言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滴滴补给站。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我也是要提醒各位，途经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这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全新一代的奥迪 Q7 官图已经发布了，新车长什么样子大家现在可以去线上搜索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看完之后你给全新奥迪的外观打几分？我打4分。在1分、2分、3分、4分、5分当中啊，现在打分最多的是多少呢？3分。再给大家说一个很冷门的一个数据啊，现款奥迪 Q7 已经服役11年了，全新的奥迪 Q7 也算得上是11年磨一剑了。又恰逢智能电动的浪潮，所以这一次全新的奥迪 Q7 变化自然不小了。全新的 PPC 平台，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全新的内饰座舱的布局，就从当前奥迪的产品图谱来看，全新的 Q7 它的定位甚至都发生了改变啊。那全新的 Q7 到底变了些什么呢？曾经 Q7 是奥迪 SUV 家族的一个旗舰，也可以说是集技术集大成者啊。那如今更大尺寸的旗舰 Q9 已然登场了，那么新的 Q7 呢，只能是承接下技术下放的一个待遇。比如说内饰座舱和此前曝光的 Q9 是如出一辙啊。不过它的这个外观啊，一句话总结新 Q7 的外观就是

不太奥迪。前几天的奥迪 Novelary 的纯电超跑概念车啊，着实着让所有人惊艳了一把。结果新 Q7 一出，估计大家又冷静了。全新 Q7 的造型不太奥迪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一套设计语言的辨识度不高。曾经 BBA 三家产品的外观辨识度极高，尤其是奥迪和宝马。但是进入到智能电动时代，宝马近期不少新车依然是能够一眼认出，但是全新的 Q7 却没有那种一眼奥迪的感觉了。很多人会觉得说豪华嘛是需要辨识度的，对吧？那如果说奥迪不能一眼奥迪，那就不能给车主最直观的身份标签了。即便说新 Q7 它的设计不算难看，我觉得新 Q7 其实外观还挺霸气的，整体的姿态比例也非常出色，但是车头那种新势力流行的分体式大灯和细长的日间型车灯的灯组，多少还是会让人有一点跳戏的感觉。那如果把距离拉远一点啊，你再把奇瑞的瑞虎8 Plus 放进来，你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啊。或许奥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呢在灯组上选择了这种风格，但呢也在日行灯组内它设计了三个并排的倒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造型，辨识度多多少少还是找回了一些啊。另外新 Q7 在大灯技术上进步了不少，首先搭载的是 VLED 技术的数字矩阵式 LED 前大灯，以及第三代数字 OLED 的尾灯，就是前后灯组它可以提供8种数字的光效。那其中奥迪首创的进阶转向灯也很有趣了，什么意思呢？这个进阶转向灯它是可以在车身的前后直接向地面去投射动态转向灯，而且呢在窄路低速行驶的时候啊，这是相当实用的，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技术了。我们再来看全新奥迪的整体尺寸，长呢5米056，宽2米01，高1米8，轴距3米。这个尺寸相比较现款来说变化不大，轴距一致，车长呢还略有缩短。你要和全新的宝马的 X5 相比的话，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点啊，长没有多大区别，就是轴距，它轴距要比宝马要短了105毫米啊。当然我说的是 Q7 不是 Q7L， 不是加长版本的，还有宝马呢也是它的一个标轴的一个版本啊，尺寸没啥变化。但是新 Q7 呢这一次竟然是头一次给到了6座版本的一个布局，另外呢第二排也有了2个独立的座椅，那一共可以提供5、6、7这3种座椅的布局可以选择。

哎，这次的 Q7 5 6 7这三种座椅的布局都可以选择了，不过呢看着第二排它的这个座椅着实是有一点单薄了啊，这个背板特别薄，还有地板上它明显的凸起，你光看实图你很难对它的这个舒适性抱太高的期待啊。你像现在很多六座对吧，第二排用的都是什么呢，啊，无重力座椅对吧，航空级的一个座椅，所以就是现在你把这个技术再拿出来确实有点不够看了。另外呢，前排座舱与奥迪 Q9 继续是一脉相承的，采用的是曲面 OLED 的一个三连屏的布局， 11.9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屏， 14.5 英寸的 MMI 的触控啊，中控屏，以及全系标配的 10.9 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内置集成了 ChatGPT 的 AI 虚拟助手。

另外，座舱内类似无线充电面板、HUD 苔藓、环绕氛围灯、带座椅震动单元的 Bang All Safety 的一个音箱系统啊，这一些基础豪华的配置也都是具备的。还有内饰的木纹饰板的清新配色，仿佛也有点像新势力看起了。此外呢，新的 Q7 还配备了可变色天幕，车顶全景天幕它可以分为九个区域，可以独立调节透明度，并且带有氛围灯组，可与车内的氛围灯进行联动。那么现款奥迪 Q7 它的中控啊，现款的奥迪 Q7 的中控挡杆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 Q3 的怀挡的设计。这套设计风格呢，也是从大众的 ID 电动系列一脉相承的啊。怀挡或许更便捷，但是现款的那一根带镀铬装饰的换挡杆，我觉得它会显得豪华感会更强。再来看尺寸方面，五座版本的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70升，第二排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扩展到2075升，七座版本常规容积是581升，最大可以扩展到1980升啊，这个数据是和现款持平的，毕竟尺寸没有什么变化。那储物空间只能说没有因为新增座椅而退步，就已经很好了啊。那全新的 Q7 是基于全新的 PPC 平台打造的，相比此前的 MLB Evo 平台，在电气集成和轻量化方面，这个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它兼容轻混和插混的这些动力形式。但 Q7 目前呢，还有燃油动力柴油轻混版本，会搭载 3.0T V6 发动机与48伏轻混系统，而汽油版本则是 2.9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429匹马力，600牛米，零百加速4.8秒。但未来引入国内除了 V6 的动力，大概还会提供一个 2.0T 的低功率的版本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像 Q7 依旧有 Quattro 的全时四驱系统，除了有 Quattro 之外呢，也支持选装空悬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啊。所以呢，以新 Q7 的尺寸配置后轮转向系统来说的话，整车的灵活性还挺值得期待的。那么全新的 Q7 它对比国内的竞品来说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们卖一个关子啊，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OK， 一首歌分享完毕之后，来继续说到我们的话题啊。那这台车对比国内竞品到底怎么样呢？啊，把全新的 Q7 和国内新能源产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能够看到新 Q7 它的优势其实还蛮有限的啊，是不是想说蛮明显的？就比如说啊，全新的 Q7 它和问界 M7 的尺寸啊，基本上相差不太多啊。像全新的 Q7 没有比过现款的 X5， 对比国内的新势力车型啊，你像 M7 这类中大型的 SUV，Q7 的整体尺寸上来说，其实要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啊。那对比配置。

0: 的话，我们继续拿问界 M7， 它在核心功能上配置差异很大。那奥迪的亮点依旧是大排量燃油发动机、Quattro 四驱等等。当然，这些呢，在一些看不见的参数上，比如说 Q7 的大排量发动机的驾驶乐趣、底盘素质、机械四驱在非铺装路面的抓地力、稳定性的这些表现，那这些肯定不是 M7 能可以进行对比的，对吧？嗯，调性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家庭购车的角度来说， M7 显然是要更合适啊，舒适的零重力座椅、华为的高阶智驾、冷暖冰箱等等等等啊。而且呢， M7 同样具备 CDC 加空悬，再加上电机顺滑的动力响应，乘坐舒适性上边也要比 Q7 要更加的友好啊。最关键的或许还有价格，你像 M7 的售价25万起，现款的 Q7 的价格是60万起，那新 Q7 未来也没有引入国产的一个计划，所以价格相比现款 Q7 来说也没什么优势。那对比问界 M7 呢，就是更是天差地别了。你像60多万的这个价格完全是可以上 M9 了，对吧？啊，顶配的一个 M9， 包括李维斯都可以，对吧？所以 Q7 的优势在哪呢？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除非你对大排量燃油车、对德系豪华品牌依旧是有一定的情怀成分，否则这两种车型如何选择，答案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啊。其实新 Q7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款守旧派的新作啊，设计跟上了潮流，却丢掉了自身的辨识度，空间和实用配置勉强能跟得上主流。那刚刚的售价又拉开了与主流竞品的距离，那唯一剩下的底气或许只有传统豪华品牌深耕多年的底盘与动力。那作为老牌豪华 SUV， Q7 这类车型一直是新势力发布会上对标的一个对象了啊。只不过呢，从曾经的家庭旗舰到如今的承接啊旗舰技术的一个次代车型，这台11年磨一剑的全新一代的 Q7 还能出现在新势力的发布会上吗？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

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问题，燃油车的销量崩了。哎，那根据乘联会五月份发布的乘用车零售数据，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变为了新能源车了。微型电动车吉利星越拿下了销量第一的位次，单月的零售量达到了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呢，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之后呢是小米的速七24000，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 也悉数在列啊。首先来看一看这份榜单，刚才第一、第二、第三说了，我们来看第四。第四，领跑 A10 22000多，理想 i6 20000出头， Model 3呢18300多，还有宏光 mini 18300多，问界 M6 18000，元 UP 啊，元 UP 17000，还有泰七16000，这是 Top 10。在这份前十的名单当中，纯电、插混、增程啊等不同技术路线可以说是各有所斩获。那回顾今年一月份的数据，当前的前十名榜单里边还能够看到七款燃油车的身影啊。速腾、轩逸、帕萨特、凯美瑞这些霸榜多年的老朋友还在，但到了三月份，那入围燃油车就已经减少五款了。四月呢，只剩下一款独苗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风向是完全变了。以前大家总觉得新能源要把燃油车挤出啊核心舞台，它还得熬上好几年。你现在去看市场的变脸速度，比预期要快上不少了。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是冲到了62.9%的历史新高了。啊，那燃油车不受欢迎，不仅是体现在销量上，还体现在售价上。那曾经稳居家用车销量前列的轩逸、朗逸，那目前的实际市场售价已经退守到了6到7万。而在过去拥有着较高溢价能力的中型车市场，英仕派、雅阁、帕萨特这些车型的售价也下探到了13万元左右。那你会发现什么？这些原本属于合资品牌主力腹地的车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价格崩盘。很多在一线卖车的老销售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曾经跟我去聊过，他们发现一件事，就是传统燃油车已经失去对于市场价格的决定权了。那过去依靠品牌溢价和三大件技术构建出来的利润空间，在新能源车型的成本攻势面前，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啊让渡利润来换取留在桌牌上的机会。但从结果上来看，这种退让它并没有稳住大盘。五月份销量前20名当中，燃油车呢仅存4个席位。吉利博越呢，以13395辆排名燃油车第一，但它的总排名已经是滑落至第17位了。像朗逸、轩逸、缤越这些在内的传统主力车型，虽然月销量依旧是维持在万辆以上，但是整个生存空间已经是被压缩得非常的厉害了。更宏观的行业大盘数据同样不同。啊，不容乐观。五月份燃油车整体的零售量下降了39%，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下滑。自主品牌燃油车下降39%，主流合资品牌下降41%。即使是过去大家认为光环最为稳固的豪华品牌，也出现了31%的下滑。你会发现，就当一款传统

0: 同热销车型的价格已经是跌去三四成，却依然没有办法挽回下滑势头的时候，很多车企高层就已经明白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完全改变了，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改变。你像现在单纯的降价已经不再具有以前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了，传统的降价策略失效之后呢，车企的研发端也不得不收缩。你像去年的车展，大家还能够看到不少的纯燃油车型，但是今年你去看吧，日产、本田以及大众这些主流合资车企当中，在产品规划中你已经很难看到全新的纯燃油车型了，展台的主角已经全部变成了各色的绿牌车，纯燃油车几乎是绝迹了。那么在汽车工业里边，开发一代全新的燃油车平台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同时也伴随着数亿元的资金投入。那么如果燃油车市场的大盘每年都在以将近四成的这种速度进行萎缩，那么新平台的研发投入在未来的生命周期里几乎没有可能收回成本。你想卖车不赚钱，这个投资自然就会停止。所以你也能够发现，如今这些合资车企行动非常一致，就是利用已经完成啊成本摊销的成熟车型，然后通过不断的改款、不断的降价，哎，去进行市场最后的预热。而另一边呢，他们正在把研发的预算和工程师团队成建制的转向新能源和智能化架构的开发当中。那么除了产品本身的变化，日常使用成本的差异也在加速这种内部资源的倾斜。要进入到五分钟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来，欢迎回来，金触滴滴一键唤醒，我们继续来聊。在人类的商业史上，旧技术在被更替之前，往往会迎来一轮新的大改良，对吧？像19世纪中叶的时候，全球远洋贸易对于运输的速度，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让娇贵的茶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欧洲，造船师们将风帆技术推向了顶峰，设计出了线条尖锐、挂满巨幅帆布的飞舰船。到了1866年的时候啊，伦敦茶叶大战啊，几艘飞舰船呢，从中国福州出发，跨越大半个地球，抵达伦敦的时间仅仅差了不到2个小时。那么在飞舰船用速度统治海洋的同时呢，一种依赖燃煤的全新动力船只已经悄然出现了，那就是蒸汽船。早期的蒸汽船，它

的效率特别低。这个出海的时候你必须带大量的煤炭，就会导致船舱里边其实没有多少地方可以用来装载真正能够赚钱的货物。他们能赢过飞舰船靠的什么？动力输出的稳定和可控。那再完美的飞舰船，你只要说是在航线上遇到了无风带，它其实就已经失去动力了。而蒸汽船呢，不管天气变化如何，它都能以恒定的速度前进。你像现如今的油车就像是当年的飞舰船一样，无论是将热效率你压榨到40%以上的这个四缸发动机，还是齿密啊齿比精密的自动变速箱，它们都展现了机械工业的高水准。工程师们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边，为了压榨出每一滴燃油的潜力，已经说把机械结构优化到了极点。但是现在呢，物理上的瓶颈已经是很难再有所突破了。行业维度的转变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那过去评价一辆车的好坏是什么呢？马力、扭矩、底盘调教，对吧？这些都属于机械工程的范畴。那么现在消费者在选择车的时候，评价是什么？他会更加在意智能座舱的流畅度、语音助手的响应速度以及辅助驾驶在复杂路面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应用层面的差异就决定了汽车底层的电子电器架构它需要重新设计。传统燃油车的全车线路和供电系统，它最初只是为了点火、照明以及收音机它所设计的，后来又演进到如今分布式 CEU 的架构了。但面对现在动辄几百上千 TOPS 算力的辅助驾驶芯片，传统燃油车那套基于12伏或48伏供电网络，在先天设计上边，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稳定持续的高电耗的支持。所以呢，油车即便是换用最新的智能底盘，也会受限于机械底盘和电子架构的束缚，没有办法实现软件的快速迭代啊。你会发现技术竞争的赛道已经变了，已经是从机械工艺的精益啊，变成了什么数据处理与电能供给效率的比拼。飞舰船的退场并不是一个缓慢衰老的过程，而是在需求发生改变之后出现的一场由基础设施带动的快速。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重塑了全球贸易的地理环境，运河和红海海域狭窄闷热，而且常年几乎是无风，飞舰船进入到运河里边是完全失去了动力来源，你只能花高价雇佣蒸汽船拖拉着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条新航线同时诞生的还有沿途迅速建立起来的密集的加煤站网，就比如说这个直罗布陀啊、马耳他、苏伊士、亚丁和新加坡等等。那有了这些网络，蒸汽船呢就可以每跑完一段航程进港加一次煤，从而把大把的船舱空间腾出来装载货物。那么在基础设施网络效应面前，风帆时代在短短十几年内又走向了终结。那么当前中国汽车市场也在经历相同的阶段，过去的十几年里边，国内建立起来了广泛的充换电站，还有充电效率呢也越来越高了。那在地面上铺开的基础设施对于汽车市场起到了类似加煤站的作用。当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城市街区里的充电桩像便利店一样密集的时候，电车的续航焦虑就会被这种大面积铺开的网络覆盖消解掉了。另外一方面，由于规模效应的放大，新能源车在供应链端的成本控制力开始反超传统的燃油车，就形成了制造和使用两端的双重优势。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消费习惯的转变就变成了一种自发的趋势，大家在选购车辆时考虑的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产品力，而是整套基于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和智能化体验。新旧交替的脚步这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即便是合资品牌把主力轿车的价格你降到6-7万，也已经很难阻挡整个大盘向新能源方向进行倾斜的这种势头。所以呢，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作为历史的经历者，

很直观的看到燃油车向新能源转化，它的步伐节点，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分享一首歌，盛夏光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这是为何？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第一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百度地图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那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啊。

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啊。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Hello， 14:05。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然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

为大家分享到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JR 的 You Make Me Feel Brand。

来自刘宇宁的新歌《我想》啊。那其实刘宇宁他从素人，然后慢慢转变到现在在全国各地开这个演唱会，也真的是他这么多年在背后默默坚持对音乐的这个喜爱，然后让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他，包括他的演技的方面啊，也真的是非常的棒。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刘宇宁的这首新歌啊。那么14:24了，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稍后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4:30，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留守啊。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二道街地下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缓行882米，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了。那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好听的音乐在一起啊！马上要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子瑜的新歌《宇宙游乐场》，分享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
2: 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也是翻唱了很多比较热门的歌曲啊，而且他们比较有辨识度的声音也是收获到了很多的粉丝。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我们今天的来电慢音乐道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9: 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03，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每天中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遇见你真好。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本娜娜。多种方式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当然了，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我们有很棒的奖品送给大家。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强势洗阿婆粥饼店提供的甜粥一份儿。同时呢，有大明宫、博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价值99块钱的精美水杯。

要来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什么可以拿呢？咱们的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块钱的门票啊，这可是互动福利，所以赶快来关注我们吧。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看见延安来关注到每一个主播的容貌啊，就是的可以让大家看得见了。今天呢我找到了很棒的歌单啊，哎，这个是咱们这个主播 Ruby 私藏歌单，我到刚才看了一下，确实啊会觉得哇，他收藏的歌曲都好好听，我不能一个人享受，我要偷偷的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这是我没听过啊，但是我相信他的歌单里的我没听过的歌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15: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很高兴在遇见你真好这档节目来跟大家说你好。

来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到了这里，感谢各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为各位分享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哎呀，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嗯，这首歌呢，是一首老歌，但是现在听起来都会让人觉得那么可爱。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北大街车流量稍大一点点，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这个说到读书，说到阅读，不得不提到朗诵。说到朗诵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之声。6月14号，也就是这周的周末，延安市这个总展演的通知已经出来了。有关注到我们比赛的朋友赶快来了解一下啊。比赛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6月14号，比赛的地点呢是我们延安市融媒体

中心一号的演播大厅。那么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就可以找得到啊。如果呢您不知道您的具体的展演的时间，可以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里边会有二维码，在链接里点开扫一下就知道您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了。那咱们其实需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得现场的一个展演的要求。首先就是陪同规定了，每位展演的选手呢仅限一位家长陪同观看啊。因为我能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都家里一两个小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外公外婆啊，小姨啊，姨父什么的，我们都想来看。但是呢由于这个现场选手比较多啊，所以咱们仅限一位家长陪同观看。展演的现场纪律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哦，不要随意的走动。尤其是我们这个比完赛的家长们，咱们也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不要哎呀我孩子比完了我要大声喧哗影响到别人，然后特别不好。咱们这次展演的时间严格控制在3分钟以内啊，在你这个展演的时候呢，评委是有权叫停的啊，不会影响你最终的成绩。要提醒各位啊，咱们要比赛的朋友，咱展演的时间您不是已经这个扫描之后知道了吗？提前一个小时到达现场，咱得化妆。咱们现场也会有专业的化妆老师，对不对？那么化妆的费用呢是25块钱，我觉得价格真很便宜啊。像现在化一个女装的价格还蛮贵的，我们也是呢这个历经千辛万苦找了一个这个经常跟我们合作的啊，来拉了一波这个友情价。当然了，咱们这个是采取自愿模式的，如果您在外边有这个特别熟悉的化妆老师，或者您已经有一个非常这个的化妆流程，哎，爸爸妈妈自己化也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啊，一定不要迟到啊，早退或者不到场，是不是？咱钱都交了，咱比个赛呗。需要关注到的，当您完成化妆之后呢，咱们的这个选手们需要在展演开始前20分钟到现场领取号码牌贴，来确保展演的信息啊，还有就是这个背景和这个音乐。咱们这次啊只收音乐啊，所以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大部分的人音乐已经交过来了，我们正在核对，到时候呢我会和咱们的主播悠悠啊在门口来守候大家，再来给各位对一遍咱们的这个音乐，确保大家音乐都是准确无误的。大家一定要确保音乐可以放得出来啊，现场出现这个紧急的状况我们也不要着急，如果说音乐放不出来，咱们就自信大胆的来这个表演啊，这也是我们舞台经验的一部分。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选手上台后你不要报你的姓名号码还有作品名称啊，直接音乐起就开始你的作品了。

果呢，您想要来关注到，哎，那个，那比赛结束之后，我怎么样来知道我获奖了吗？或者我晋级了吗？来关注到延安交通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将会在这里来公布，请大家持续关注。那么，如果还有报名的朋友啊，赶快联系我们这两位白老师啊，一个是1340911583713409115837，另外一个号码是1500911712715009117127。抓紧时间啊，最后的时间赶快报名，要不然等我们的音乐啊整个都定下来了，咱再报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呢赶快准备一下。

15:39啊，那么今天呢也会来为各位一起准备到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这次呢咱们也是啊由我们非著名歌手啊的一个音乐歌单来为各位分享一下。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7: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农历4月26。今天是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预热日。我国拥有数不胜数的文物古迹、非遗技艺和自然秘境、非遗剪纸、传统戏曲，还有古建遗存，这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在这儿，我们要倡导大家走进非遗，品读历史，主动了解本土传统文化，树立文化保护意识，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0: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15: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我们987呢，那真是忙完这个忙那个，忙完那个忙这个啊，总有干不完的活，总有做不完的活动。那么咱们这个礼拜主打的活动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广播之声了，延安赛区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参赛的朋友，赶快来联系我们，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如果呢您已经参赛了，想这个了解具体的这个规则和细节，一定要关注到我们今天来为各位准备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8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了。 OK 啊，那么15:50，接下来的时间呢会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啊叫做光，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在我们热爱的舞台都能像一束光一样绽放起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0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那么今天是周四，马上就要到我。

我们广播之声联赛区展演的时间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OK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今天也是为各位准备到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至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FM98.7 辣妈辣妹，用女性声音。

0: 我袜子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4: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时间来到了16:16，感谢各位的听见啊。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听见和看见，听见来搜索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如果想看见我们的话呢，就搜索看见沿岸。那么咱都说了，人到中年啊，都会有一点点小爱好，比如说周边有很多朋友喜欢旅行，喜欢骑车啊，就等等等等，好像是在我们35岁左右的时间觉醒了。那么有人说，那么人到50呢，不如退休了，终于卸下了前半生的奔波，那么咱们要继续日夜操劳吗？也不用再迎合任何人的节奏了，这个时候啊，那真的是大把的时间属于自己。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家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这么多年，很多人退休之后呢，他反而陷入了空虚和迷茫，日子变得漫长又无聊，没事干呢就开始胡思乱想了，纠结什么儿女琐事呀，或者焦虑生活小事儿，情绪呢也会变得低落敏感。

实呢，找到一个爱好啊，我觉得是有小事儿可盼的。真正治愈我们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乐趣呢，就是不要太高昂的成本啊，就是报很贵的班啊，或者呢必须得结伴，每天都约这个老头呀，哎，你们在忙啊，他要接孙子，哎，他要给女儿帮忙，等等等等，怎么办呢？咱们就一个人一点点时间，极少的花费，把日子过得平淡又温柔且丰盈。首先第一啊，我会发现在所有低成本的爱好里呢，大家可以选择写书法。很多人会觉得写书法真的是哇，这也太修身养性了，或者说哎呀门槛很高。其实不是哦，它性价比蛮高的，而且呢会让我们养心，零成本。哎，也不能说零成本啊，你就需要一张书桌，一支钢笔，一本字帖，写硬笔书法。开始从临摹开始啊，你会发现像这些字帖啊、钢笔、临摹纸的花费是很少的，你一次投入呢可以反复练习，常年使用。而且啊，写字其实是特别修心的。更难得的是呢

书法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啊，更不会惹人生气。你付出多少耐心呢，字就会回馈你多好看。尤其是像我这种卖那个字儿真的写的不怎么样啊，一直想锻炼锻炼书法，等我退休了要把硬笔书法排在我的爱好榜的第一个啊，就开始先练习了。一个呢就是养花种草，我都觉得不用等到退休啊，现在就已经特别喜欢养花种草了。很多人会觉得养花要花钱买名贵花草，其实不要啊，真正的热爱咱不是用重金堆出来的。养花的过程呢，我们慢慢浇水施肥打理枝叶，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少了浮躁，学会了等待。

怎么样，大家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爱好呢？我们可以来这个，应该是哥哥姐姐们来跟我分享一下啊，咱退休之后有点什么爱好呢？我看有怎么很多的这个模特队啊，我觉得也非常棒，但我这个个子有点太娇小了啊，我可能得换一个。哎，你说等咱们退休了，咱们这一代退休，会不会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很多人有一部分人都在网吧啊，大家都在打游戏，这个可能我觉得是存在的，就是老年网咖。哎，你别说啊，这可能是一个赚钱的套路啊，赚钱的路数。那个时候咱退休了，有闲也有钱啊，但如果不用接这个孙子的话呢，咱是不是就可以去练习练习自己的游戏技术。

16:21，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发热》，希望大家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退休之后呢，都能用自己啊来发光发热，开开心心。

0: 暗的孤独太折磨，迷失在城市的灯火。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们？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33，欢迎回来，来是阿星道。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我们来持续的关注到此刻路况。那么来关注到目前北大街车流量稍大，二道街以及七里铺大街呢，这个时候的拥堵趋势会这个有呈现出来啊，但是还不是特别堵，所以还是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那么

别堵，所以还是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那么总展演这次呢，咱们是在这个礼拜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14号，比赛的地点是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一号演播大厅哦，大家不要走错了，而且得提前出发。那么大家如果要关注到具体的这个比赛的时间啊，就是您啥时候比赛啊，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扫我们链接里的二维码就可以查看你想查看的内容了。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有需要化妆的小伙伴们，咱们得提前到场，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啊这个保持安静啊，还有就是陪同每位选手呢，咱们限一个家长陪同，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当然了咱们还有这个银发组啊，也有我们的这个成人组啊，大家我们就得严格的遵循现场秩序了。来再次提醒各位，尤其是背景配乐啊，看有没有这个自备音频视频的，咱们会统一的使用这个大赛的主画面啊。再次提醒各位，您的音频可以用，但是视频是我们用大赛的这个主画面。还有呢，就是咱们这次呢是每组是十名选手结束之后呢统一接受评委的点评，所以您比赛完之后呢先不要走，而且咱们这次是三分钟的时间啊，中间我们的评委可能会打断，但是打断呢也不会影响您的评分啊，所以呢咱们得记住了。具体的获奖名单以及晋级名单呢，我们在赛后的三天内通过我们延安交通乐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公布，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0: 对他们说谢谢。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农历4月26，今天是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预热日。我国拥有数不胜数的文物古迹、非遗技艺和自然秘境、非遗剪纸。

传统戏曲，还有古建遗存，这都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在这儿，我们要倡导大家走进非遗，品读历史，主动了解本土传统文化，树立文化保护意识，传承中华文脉，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来刷新到我们的百度智慧地图啊，目前长青路由南向东的车流量有点大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来关注到北大街，我们北大街延安农机公司家属院这条路段，就是我们常说的五中路段，目前车流量稍大，再次提醒各位。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播娜娜。那么今天最后的时间呢，来也为各位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每次去 KTV 都会点啊，我觉得超好听的一首歌，一起来听《思念是一种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评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大王又派我们两个人巡山了。
1: 我们来了。哎呀，好热呀！
0: 就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就是大王派他们两个那个去巡山，那俩叫啥来着？
1: 哼哈二将。
0: 不是那个叫什么八波蹦和蹦波霸？
1: 不是哼哈二将。
0: 神哪来的哼哈？一看你都没看过《西游记》，你是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1: 不是不是，我比你老得多。
0: 啊，是是是，我也是这样说了啊，我也这样认为的，好吧？那我原谅你了，好吧？我这样原谅你了啊！
1: 气死我了
0: 啊！你老，我敬着你啊！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2:03了啊！
1: 欢迎守护包子，让我们
0: 是我们就这样呢，这个开开心心的是吧？就是这大大声声的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肆意妄为的就开始了，
0: 对，能言而辞的就来了啊，笑声满怀的就来了啊，这个春风扑面的，不是那个什么热气腾腾就来了，
1: 热气腾腾的，
0: 热气腾腾就来了啊！在这个北京时间17:03整点的时间，要为大家提供最有效的路况讯息了。
1: 是的，来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沿市境内的道路交通是畅通的，
0: 一片大好，
1: 一片大好，
0: 放心跑，
1: 形势一片大好。大
0: 家对的对的，一片大好，请你放心跑。哎，
1: 好，来，
0: 就这样，
1: 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吧。我们的节目还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刚开播，请大家走进直播间，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没错，
1: 直播间是微笑吧彩文，视频号是看见延安。
0: 就是这样的，我们欢迎大家，好吧，欢迎大家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俩节目互动，好不好？因为我们俩快睡着的了。
1: 是的，是的。什么快睡着的了？
0: 不是那个，为什么没看，没有开这个电风扇呢？
1: 我
0: 们俩快被煮熟的了。
1: 对，
0: 亲戚们，就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直播间，对吧？然后呢，在这样一个这个。不透风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1: 不透风的直播间，你说你爹俩
0: 啊，两个人就是热情满满的，热情满满的，是吧？然后有一颗滚烫的心的两个主持人，
1: 再
0: 给你们上了节目
1: 啊，
0: 对，你就想一下哈，那温度能不高吗？
1: 是，我们在高温下操作，
0: 热情能不热吗？
1: 哎，我哥就叫我费，
0: 一说到这个我就心里。
1: 拔凉拔凉，
0: 有点凉快了。
1: 还有高温补贴，
0: 高温补贴，
1: 对，你应该再跟领导申请一下高温补贴。高温补贴，
0: 我谁申请呢？
1: 跟领导申请有个，现在还有效。
0: 这个有合规合法合理吗？
1: 合，在这个劳动法里头就有这么一条高温补贴，
0: 对吧？
1: 我们这也在高温下操作了。
0: 你等领导走进我俩直播间的时候。尤其是走进我们看见延安直播间的时候，你再提好不好？好吧，
1: 领导，少车轴个不开空调，你还不得点高温补贴？
0: 对，毕竟啊，你那个啥嘛啊，
1: 我咋进来？
0: 对吧？
1: 毕竟我那个感受
0: 年长嘛，
1: 你少来。
0: 毕竟
1: 我就说我老嘛，
0: 毕竟你胆子正嘛，对吧？胆量足，胆子正嘛，是吧？好吧，
1: 毕竟我胆儿大，
0: 是。
1: 来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还有呢，拨打2820987，现在通了没？
0: 通了，
1: 哎，0911-2820987，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来吧，路况奖品呢，首先特别感谢我们的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海盛同志为我们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美。美的水杯一个，同时我们要感谢到的延安市强势喜阿婆三家连锁店啊，为我们送出的甜粥，对啊，还有就是谁想喝粥了，告诉我们啊，
1: 还有谁想吃驼奶食品了，告诉我们，
0: 是的，来自于
1: 5号楼的拉提之光，
0: 健康健康甄选店啊，要提健康
1: 啊，
0: 现在干什么都要提健康
1: 啊，健康甄选，
0: 对，价值39.9元的啊，驼奶食品送给大家，
1: 对。
0: 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奇儿童口腔医院送出168元的洁牙卡，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是的，同时在我这些就这些啊。
0: 对，同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各档节目里面我们送给大家乾坤湾景区的门票。
1: 是的，不离老三长提了。
0: 是的，
1: 那就把结果景区门票忘了。
0: 对，
1: 那个送水热线，你再
0: 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的门票，好不好？
1: 好，
0: 那个我们的蜗牛宝宝的送水热线，待会儿呢让我翻出来告诉大家啊。
1: 对，
0: 好吧，应该把这个也记下来，
1: 对，
0: 让大家说一说啊。是，好嘞。
1: 同时在这个景区门票后面写个蜗牛宝宝送水热线，
0: 对，我们做就是一桶水就可以做一奉献一份爱心。
1: 是的，
0: 哎，跟着我们一块儿做公益，好吗？
1: 好，
0: 来吧。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
1: 大声浪话话。
0: 彩文姐啊， 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嗯，哎，抱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考究，聊的
1: 子劲儿。
0: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0: 开聊。

0: 开心，乖乖走。来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各位好，我们是
1: 精彩组合，
0: 哎，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慈祥的
1: 温柔的
0: 可爱
1: 的无所不能的
0: 啊，还有什么词儿就尽管来吧。
1: 不是茶字，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对对对对对对，胆子比较正的，有胆量、有魄力的精彩组合。
1: 15929114402是吧？
0: 哎，真棒呀！
1: 你可是老三，
0: 蜗牛宝宝你真棒，不是蜗牛宝宝你真棒。
1: 你不想夸老三？
0: 老三你真棒！
1: 你就这么的、啊，你
0: 就15929114402啊！大家如果家里有用这个桶装水的习惯的朋友们，不妨呢，去订购啊，订购我们蜗牛宝宝送水热线啊，让蜗牛宝宝来帮你们送水。这里面呢，你只要用一桶水，你知道吗？一方面给他们赚了这个生活费了。另外一方面让他们有工作干了，还有一方面实现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最重要的是你奉献了爱心。最主要是你奉献了爱心，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给我们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
1: 是的，
0: 介绍一下我们蜗牛计划其中的一项叫蜗牛宝宝送水。
1: 对
0: 啊，这一块呢就是孩子们，就是大一点的蜗牛宝宝，就是国家不管了，明白了没？
1: 对，
0: 就是需要家里自己管。
1: 自力各省。
0: 对，家里自己管。
1: 然后
0: 那这些宝宝又干什么呢？又没办法。
1: 对。
0: 去工作，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去参加一些考试，像高考呀，对吧？
1: 参加一些国作。
0: 哎，对，就没有办法这样。那他们怎么办呢？只能够自力更生。
1: 对。对，就这么个情况。
0: 然后在我们智力残障儿童及亲友协会的啊，这个和我们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发起的蜗牛计划之蜗牛宝宝送水热线，就是给这些长大的宝宝们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自力更生啊，然后呢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给自己赚钱养活自己，
1: 对
0: 啊，实现社会价值，
1: 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实现，
0: 然后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身残志坚。哎，是吧？哎，
1: 对了，照不定工作到位了
0: 啊，最最最最重要的是照不定工作到位了啊，谢谢。哎，这个三哥是不是那边那个
1: 三哥？老三嘛，
0: 啊，是老三啊，啊，欢迎我们老三。今天没带，今天有点瞌睡，带上更瞌睡了
1: 啊！笑死我了
0: 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子。我们酒吧
0: 就
1: 的工作到位。
0: 我们交通音乐广播的这个从领导到主持人啊，就是你知道吗？
1: 大家都真的是上下一心，
0: 爱工作嘛，
1: 团结友爱，上下一心，
0: 爱工作，
1: 热爱工作啊！
0: 是的啊，有责任心，
1: 对对，
0: 有社会担当，
1: 对
0: 啊，这就是媒体人的，
1: 必须的。媒体人的素质，
0: 媒体人的责任与担当，好吧？
1: 送水热线记不住还到位了，送水热线那么长的串儿，我们记得可多了，我们就是那个啥，在里头文件里头。
0: 对对对对对对，是了是的，我们在文件里头记，因为它是个人的这个手机号嘛啊。我们待会儿能把这个也是记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里面，
1: 我们以后就一看就找。
0: 对，一看大家都明白了，
1: 就凑进去了，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
1: 谢谢老三。
0: 哎呀，老三，你是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的热度已经达到23度了，挺不错啊！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送了一个小星星呀、
1: 谢谢
0: 小赞赞呀什么的啊，免费的什么的都送过来吧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写桌子上以后让这个让领导听见发奖金，哎，自由的风，你说的对了，
0: 我们
1: 说的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只管什么来着？
1: 你只管这个莫问前程，只管付出莫问前程。
0: 对，你只管只管去奉献莫问前程。
1: 对，
0: 只管什么来着？
1: 只管付出不问出处嘛。你只管付出不问出处吧，
0: 只管付出不问出处
1: 啊？对，
0: 好像不对吧？
1: 啊，你就是只管努力莫问前程吧？
0: 不是，这句话好像不对啊，严谨点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老三接了，一天再给你整个马甲。
0: 还有就是同向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对
1: 对，
0: 你看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工作，踏踏实实的做公益，认认真真的做我们手头的自己的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事情啊，包括我们的工作
1: 啊，
0: 你知道吗？在这儿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去年的这个开着高铁回延安，坐着高铁回延安，我们这个参评了，获了这个陕西新闻奖一等奖。
1: 那
0: 然后入围到了中国新闻奖了，
1: 妈呀，
0: 已经入围中国新闻奖了，所以特别不容易啊！你要知道，拿到那个顶级的天花板的这个荣誉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1: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是的，真的是要给我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鼓掌啊，更要给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广播的小伙伴鼓掌。
1: 是的，尽管努力，剩下的交给铁毅，就
0: 是
1: 这么意思。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啊！
1: 是的，
0: 我们总编都说了，他进台这么多年了，二十多年之后又获了一次中国新闻奖
1: 啊、哦、啊！你看咱吧，
0: 看咱
1: 二十多年才拿了一次，
0: 对呀、
1: 啊，因为全国大大小小有多少个台呀？
0: 是呀、啊，
1: 是吧？有多少个节目能入围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能入围呀？
0: 中国新闻奖啊、哦，真的是我们跟91.6联合去直播的，
1: 嗯
0: 啊，当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去直播，啊，收获了很多的粉丝，
1: 是的，
0: 有几千粉丝吧？
1: 对对对对对，很棒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就你只管这个什么。
1: 你只管努力
0: 啊
1: 啊！
0: 不问，不要问出处，
1: 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怎么一下把人蒙住了？可能这直播间太热了，显得我这么的没有文化。
1: 哎，那个、就是那个意思，就是那么一句话，
0: 就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好像这句话好像不是特别完整
1: 点点点
0: 啊。
1: 继续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对，
1: 接下来啊，人罩不住穿个单子。
0: 谁说的？谁说我穿个单子？
1: 不是的，不是的，早退了，老三。
0: 大叔别走，说罩不住穿个单。
1: 哎呀，
0: 你这不是你这个人一点都没有艺术细胞，像我这么有艺术感的人，穿的是艺术，
1: 你看像
0: 民族风，
1: 明显就说明我这个人
0: 我这是民族风，
1: 你这有理有秀、哎，我都任何时候都得穿正装，
0: 哎呀，气死我了，
1: 都穿的是正装职业装，就是、
0: 哎呀，
1: 接下来再那个啥，接下来再回答肉夹饼子的这个，
0: 肉夹饼子说什么了？
1: 肉夹饼子说，幸亏赵姐姐给他发的这他的脑销，刚好带上那个可可正好好，我告诉你，那个人家不小，
0: 你该不是给人拿的是儿童款的吧？
1: 我拿的是成人款，正好好，我跟你说，我带上也正好，那个真的可神奇了。一般人戴上都能行。昨天我拿走，你姐还贴
0: 你这么大的头都能戴进去啊？
1: 我现在给你戴上，什么叫我这么大的头？
0: 对他能戴进去，那就肯定大家都能戴进去。啊、
1: 哈哈人家赵富清穿的是 B 套啊 ，B 套 B 套 B 套
0: 啊
1: ，B 套。
0: 啊，
1: 那
0: B 套，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1: 才发现赵富清本楼明亮亮的啊。你看你们这些人一天就指手画脚，让你们把我们两个形象忽略了，忽略了，天天就看见的。看见小骑士就
0: 其实可以，对，对，
1: 而且那个我看专门把护目镜都给你另外拿上来。
0: 是的，
1: 你不知道我们这个配套护目镜现在短五个只了。你这个
0: 怎么就是我在想，你不拿那个头盔，你拿护目镜干什么呀？
1: 对，我就很神奇，他们为什么要拿？
0: 我在想这个问题，是谁到我们直播间来拿这个护目镜啊？有谁要那个东西干嘛呀？
1: 他要那。他不是用来
0: 没用啊，
1: 对，他肯定是用来做手工或者干啥的。
0: 不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没用啊，你们把那拿着就好吧。
1: 第一天来里只差一个，第二天差了三个，第三天就差了五个。
0: 不是你说这话是背后的寓意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自己带走，他走了
0: 啊，
1: 他走了，他走了，他帽子没走，护目镜自己走了。我天天来这数着了，我这个人赵太太是天生的，天天来这数着了，就跟你数着短下来。
0: 好，送给大家的就是肯定是一样都不会少的，大家放心，好吧？
1: 你们两个人是我梦中的眼窝人人是吧？
0: 谢谢，我还以为是梦中的情人。
1: 你看吧，他那个人是同人的人，不是人名的人。
0: 是的，
1: 你看他就是梦中情人。
0: 情人，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啊！好，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17了啊。我们先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啊。我今天在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互动话题，你知道我发的是啥吗？你猜一下，姐姐。
1: 我猜你猜的是。是字儿一下是不是就到底过去了？还是字儿
0: 不是一念之间？
1: 一念之间，
0: 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一念之间，就这个词儿，好吧？来聊一聊一念之间。
1: 对，
0: 哎，说起这个一念之间，对吧？你的脑海里面是不是就会有有短短的那么一瞬间，是不是？心念就是一念之间，我觉得就是心念起落的那么一瞬间。就是可能它快到的就是零点几秒。是吧？就像什么呢？就像微风吹过，
1: 对，
0: 哎，微不足道的一个瞬间的一个想法，是吧？可能就会扭转你当下的心情，
1: 对对，就是这样
0: 子的，也可能改写你的选择，甚至拉开人生的这个差距，是吧？所以这个一念之间，遍布在烟火日常、人情善恶、人生抉择里面，有啼笑皆非的趣味的瞬间，有发人深省的人生的内涵，
1: 对，
0: 也有无数真实又鲜活的故事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0: 也叫做一念之间，
1: 一念之间，
0: 刹那
1: 心念啊，
0: 刹那心念
1: 哦，
0: 藏着百态人生，
1: 人生百态，
0: 是的，
1: 嗯，
0: 来跟大家来聊这个、啊，
1: 你们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们俩接着开始讲课了，
0: 就是不是大家来想一想，你们有没有在过往的一念之间里面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是吧？有没有就是立刻？心情就好了、
1: 对，
0: 立刻怎么样的就你的抉择就那一瞬间就改变了、或者是你的这个起念呀什么的，就是整个这个状态就变化了。
1: 老所以大家想一想，一念之间想了一句经典对话，就是隔壁王叔送他菜，他给吃吧，你吃吗？你王叔肯定不给你下毒。
0: 这不是你王叔对你有什么想法吗？
1: 对，你王叔又不想把你弄死，就占你家房子了。
0: 是呀、
1: 然后中间打个洞就打头了。
0: 来，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啊，让大家想一想，这个一念之间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一念成仙，
0: 对，所以就啊。一念彩文姐，不是一念晶晶姐，一念彩文姐、哎，你怎么就把我给撂了呢？
1: 我说一念晶姐，一念彩文姐，哥给说了吧？
0: 啊，你说我了？
1: 哎，你看你这个聋子，你找人家的。
0: 来，我们听一首歌啊，新的心跳，好吧？
1: 你打猛子，你都不说陕北歌，
0: 不放陕北民歌了、我就想听这个励志的歌
1: 啊。那你心跳，
0: 新的心跳吧啊，邓紫棋的，来听邓紫棋的这首歌啊。
1: 好，走起。

0: 好，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新的心跳》啊。
1: 我哥觉得不唱了，人家还最后一口气是。
0: 完了，已经结束了啊。啊，新的心跳，哎，送给我们直播间的这些家人们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一念之间，来说一说你一念之间都起了什么样的这个杀心。
1: 揉搓这个一念之间，周到。嗯，找到自己念自己手抓饭，请你们吃手抓饭哦。
0: 对对对对，
1: 来拓吧，你请我吃个手抓饭。嗯嗯一念自己，一念跟你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0: 对，
1: 一念成佛，一念成佛。
0: 大家就想一想，哦、其实这样的
1: 真的就是一念之间。
0: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会用一些什么事例呀、啊，然后趣味的这种场景啊，包括一些深层次的感悟，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好吧？啊、我想
1: 每天都上演无数次的一念自己。
0: 对，
1: 人跟人一天
0: 大多。大多都是无关于人生大局的，
1: 对，就是有时候别人跟你说一句话，你
0: 满满的都是生活的一些趣味，
1: 对，
0: 哎，或是，会精准的，是吧？戳中我们普通人的一些日常的状态，
1: 对，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到广告时间了啊，稍后过五分钟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沿河西路水厂路车流量大，感谢行车万里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提醒各位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有序通行。目前根据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更新，我们也能够掌握到这个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拥堵状况。目前基本从延长石油加油站往杨家岭大桥这个方向持续都是车流量偏大的交通状况，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通行，如果已经被堵在这个路段那就按序通行。堵车的路途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在广告回来以后，首先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回来啦，我是李丽。
0: 对，又到了每周周四我们相互赋能的时刻。
1: 是的呢，
0: 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基本上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都是咱们延安社科
1: 联的我们统一
0: 有志之士
1: 社科战线上的同仁们。
0: 对，而且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会长在节目开播的时候就说了，他有双重身份，
1: 他有点复杂。
0: 对，他还是我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
1: 对
0: 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红色家风馆的馆长高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婷馆长，欢迎高馆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欢迎我们的姐妹做客直播间。
2: 谢谢会长。
0: 对，为什么刚才突然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称呼他，因为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头衔有点多，又是自媒体博主150,000粉丝的婷儿姐，又是我们红色家风馆的高馆长，所以今天也希望通过利用直播间这短暂的机会，更多的向大家分享和传递一些你自己的感触也好，你自己的一些相关成长过程当中的经历也好，希望让大家能够总结更多的经验。那我们在广告之前，婷儿姐给出了自己多年从业经历所感悟出来的第一个词儿，就是热爱。热爱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坚持，热爱也是一切事业的底色，希望大家能够干一行爱一行。那除了这一点，她还给出了第二个感悟的我们的这个名词词汇，传承不是守旧，这个怎么去理解？
2: 我个人觉得呢，传承不是守旧，与时俱进才能够让经典永葆活力。因为红色历史，红色家风，它不是尘封在毡棺里的老故事，它需要适配当下的传播方式。那过去呢，我们靠实地的讲解，现在用短视频、线上的展馆、沉浸式的体验，让年轻人愿意看、听得懂、学得会。传统精神只有拥抱新时代，才能够被真正的代代相传。
0: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红色家风馆越做越好的原因。上节目之前还在反复跟我和会长分享，就我们这个场馆现在它还在申报一个
2: 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而且我们场馆现在是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真棒！
1: 哎呀，我感觉跟咱们学会太契合了。
2: 对，
1: 是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是的。
1: 对，所以女促会本身就是集结了这样一群积极向上、向美的、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女性，咱必须到那儿去接受一下教育。
0: 是从上节目之前开始念叨这件事情
1: 念叨到
0: 上了节目
1: 还在念叨，
0: 是啊，有
2: 特别欢迎，非常期待。
0: 对，一定要去看一看婷儿姐打下的这片江山。
1: 是的，还要带着咱们的妇联副主席
0: 对，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在红色家风馆了解更多革命先辈

0: 的家风故事，所以我觉得你在家风传承啊，包括家风建设这件事情上，肯定也有自己一些独到的体会。
1: 对，我在家风馆工作最深的体会呢，是家风啊，它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立身之本。
0: 嗯
2: 嗯，
1: 革命先辈们身居高位，但是始终公私分明，严于律己，勤俭向善，他们的家风故事穿越几十年依旧能够打动人心。那放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好家风也是做人做事的准则，不管是经营家庭、与人相处，还是立足岗位工作，那正直、善良、担当、勤俭这些品质它永远都不会过时。
0: 嗯，
1: 最后呢，我也想说，女性的力量在于温柔且坚定。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我们既要经营好小家，也可以扛起社会责任，立足自己的岗位，发挥所长，传递正能量，既能够成就自我，也能为社会贡献一份微光。
0: 对，刚才婷儿姐在分享这段话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之前听长辈们说过的一句话，好女人旺三代，是不是？好的家风，我们好的品质，真的能够让一个家变得欣欣向荣。
2: 是的，是的，所以好家风一定要让它传承下去。
0: 嗯，
2: 那我们女性就在这里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嗯嗯，刚刚在广告的间隙，婷儿姐还在跟孩子视频通话，讲述自己今天做客电台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我经常有一个感触，就是好像孩子越长大，他怎么就跟我们不似小的时候那么难舍难分。你像你家小孩现在十多岁，我家小孩六岁，现在好像都会觉得说孩子越长大跟我们之间共同的话语越少，好像越不是那么的亲近了。所以我觉得也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多花费一些心思，因为我看到你和孩子现在的相处状态特别好，还给孩子说妈妈刚才都嘴瓢了。我觉得就现在的年轻父母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在孩子面前示弱，在孩子面前去展示自己的缺点是一件多么
1: 丢脸。
0: 是啊，
1: 我不觉得丢脸，
2: 就是很真实。
0: 对，所以就听到你刚才跟孩子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能够想得到你家孩子虽然十多岁，包括丽姐家也是男孩，
2: 对，
0: 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吧，
2: 23岁了。
0: 对，
2: 嗯，
0: 跟妈妈之间相处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有爱。
2: 是的，
0: 还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个是女性个人的成长，通过妈妈首先成长好自己，我们更好的去引领孩子，跟孩子之间不会出现那种好像随着越来越长大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少越疏远的情况。
2: 就是只要有爱的流通，这份爱一直是会绵延很长很长。
0: 对，因为婷儿姐也本身是咱们女促会的会员，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直播节目过广告以前刚好结合刚刚分享到的你的个人感悟，热爱是坚持一切事业的底色，传承不是守旧，与时俱进才能让经典永葆活力，家风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立身之本。也等于是把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我们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的口号做了一个很好的拆解。
2: 是的，
0: 成长好自己，
2: 经营好家庭，
0: 奉献好社会。朋友们，又来了5分钟广告跳播，我们过5分钟一会儿见。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0800-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来自野安红色家风馆的馆长高婷。有请高馆长再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高婷。
0: 嗯，我们婷儿姐前面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成长经历，给大家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感悟感触。那今天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利用高馆长做客直播间的机会，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咱们红色家风馆日常，给大家去分享讲解的一些家风故事。所以也希望利用今天直播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听到。最后我们给大家要分享到的这个故事是谁的？
2: 是革命抗力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呢，可以说是爱情最好的模样。
0: 对，
1: 是的，
2: 羡煞旁人。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有请高馆长。
2: 好的，今天非常的荣幸，也特别的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红色家风馆里讲述到的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女士相伴50余载的爱情故事。这对革命抗力的书信往来、相处日常和治家理念，是野安红色家风馆里极具温情的展陈内容。每次品读他们的家书，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内心都满是温暖与治愈。周恩来与邓颖超因共同的革命理想结缘，1925年携手相伴，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他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革命战友，更是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二人总结的互敬、互爱、互勉、互慰、互让、互谅、互助、互学8户原则，时至今日依然是家庭相处的典范。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他们二人常常聚少离多，一封封跨越山水的家书就成了他们寄托思念、彼此鼓励的桥梁。其中有一段趣味十足又满含深情的对话流传至今，也打动了无数人。平日里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信中略带撒娇地对妻子说道：“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收到信件的邓颖超则温柔地回复说：“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很快周恩来便提笔回信：“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还有一次周恩来生病手术，虽然邓颖超每隔一天就去医院探望，周恩来还是忍不住给妻子写信道：“天气虽热，尚能尽心，望你珍摄，闻你万千。”不久后邓颖超暖心回笔：“情长纸短，还闻你万千。”寥寥数语，褪去了领袖的严肃，尽显寻常夫妻的缱绻情谊。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将牵挂、理解与爱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这份温情，他们的书信里也常常将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相融。1947年中秋，身处陕北的周恩来望着明月，给远在华北的邓颖超写下家书，抬头便是对月怀人，一边牵挂远方的爱人，一边畅谈土地改革与前线战况，个人情思始终与革命事业紧紧相连。生活之

0: 之中，二人更是将廉洁自律、公私分明的红色家风坚守到了极致。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提议让资历深厚的邓颖超出任政府公职，周恩来果断拒绝。他深知自己身为总理，若家人在政府任职，极易混淆公私界限，损害党的事业。邓颖超也全然理解并支持丈夫的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定下了家喻户晓的十条家规：晚辈不能专程登门探望，不许动用公家的车辆，不接受请客送礼，个人私事绝不麻烦公家。就连邓颖超陪周恩来外出养病，所有食宿费用都坚持自费，绝不占用一分公家的资源。身居高位，却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不搞半点特殊化，这便是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家风底色。他们相伴一生，虽没有奢华的生活，却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常常天各一方，却始终心意相通。邓颖超曾说，他们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儿女情长，扎根在为人民、为国家奋斗的沃土之上。这些革命先辈留下的，不只是动人的爱情故事，更是穿越时空的家风智慧。但愿这份温暖与坚守能够陪伴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
1: 嗯，讲得太好了，我突然也有像会长一样的感触，就是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咱们的金野庵红色家风馆，
2: 是的，
1: 现场听讲解员讲述更多的红色家风故事，
2: 是的，
1: 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因为我们现在光是听高馆长讲述，你到了场馆之后还会有一些相关的之前的一些物品陈设，
0: 文物，
1: 对，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家风传承的意义。
2: 就是如果说我们意识没有觉醒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有太深刻的感受，但当我们的意识觉醒了，意识到说家庭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好的家风，对于整个时代的一个影响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迫切的去听这些能够感动我们、震颤我们灵魂的深刻的故事。
1: 是，所以在今天直播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伟人的家风故事，跨越了岁月依然熠熠生辉，严于律己、清白做人、勤俭持家，这些珍贵的品格正是当下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筑牢的精神底色。所以红色的家风从来不只存于展馆和史料之中，更能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指引我们修身立家、心怀家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以榜样家风为标杆，传承优良的家训。当然有机会的话，去到红色家风馆去听一听、看一看展馆的陈设。
0: 非常欢迎大家有时间了走进我们延安红色家风馆来，一起来感受红色家风的力量。
1: 嗯，感谢高馆长今天做客直播间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
2: 嗯，
1: 那我们的欢乐颂下周四同一时间
2: 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

心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

来，北京时间的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沿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晚间上空最动听的音乐声音，我是主播 Louis。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下没有明显拥堵路段出现，还不错。当然这一时间段啊，大家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留言点歌来分享。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以及您要分享到的音乐，我们都会通通的给大家及时的反馈啊，及时的分享。来，好音乐，好心情。第一首歌，分享到太医笑。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

第一次遇见你偷听我弹钢琴，这像在梦中的场景，降低调刚响起，音符像肥皂泡，计划在哪里为你加段 melody。 我低头在想，到底怎么才触得到你，我不喜欢的复杂怎么才能提高效率，讲道理女孩子不听道理，要不是害怕感觉

0: 我喜欢你，要尝尝我的威力，写下守卫城是我的轨迹，要怎么欲擒故纵才不会太普通，心跳一直扑通。我喜欢你， What is wrong? How I like you.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全新一代的奥迪 Q7 官图已经发布了，新车长什么样子，大家现在可以去线上搜索一下啊，可以去看一看。看完之后，你给全新奥迪的外观打几分？我打四分。在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当中，现在打分最多的是多少呢？三分。再给大家说一个很冷门的一个数据啊，现款奥迪 Q7 已经服役11年了，全新的奥迪 Q7 也算得上是11年磨一剑了。又恰逢智能电动的浪潮，所以这一次全新的奥迪 Q7 变化自然不小了。全新的

PPC 平台全新的电子电器架构，全新的内饰座舱的布局，就从当前奥迪的产品图谱来看，全新的 Q7 它的定位甚至都发生了改变啊。那全新的 Q7 到底变了些什么呢？曾经 Q7 是奥迪 SUV 家族的一个旗舰，也可以说是集技术集大成者。那如今更大尺寸的旗舰 Q9 已然登场了，那么新的 Q7 呢，只能是承接下技术下放的一个待遇。比如说内饰座舱和此前曝光的 Q9 是如出一辙啊。不过它的这个外观呢、一句话总结新 Q7 的外观，就是不太奥迪。前几天的奥迪 Novelary 的纯电超跑概念车啊，着实着让所有人惊艳了一把。结果新 Q7 一出，估计大家又冷静了。全新 Q7 的造型不太奥迪的主要原因，还是这一套设计语言的辨识度不高。曾经 BBA 三家产品的外观辨识度极高，尤其是奥迪和宝马。但是进入到智能电动时代，宝马近期不少新车依然是能够一眼认出，但是全新的 Q7 却没有那种一眼奥迪的感觉了。很多人会觉得说豪华嘛是需要辨识度的，对吧？那如果说奥迪不能一眼奥迪，那就不能给车主最直观的身份标签了。即便说新 Q7 它的设计不算难看，我觉得新 Q7 其实外观还挺霸气的，整体的姿态比例也非常出色，但是车头那种新势力流行的分体式大灯和细长的日间型车灯的灯组，多少还是会让人有一点跳戏的感觉。那如果把距离拉远一点啊，你再把奇瑞的瑞虎8 Plus 放进来，你会有点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啊。或许奥迪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呢在灯组上选择了这种风格，但呢也在日行灯组内它设计了三个并排的倒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造型，辨识度多多少少还是找回了一些。另外新 Q7 在大灯技术上进步了不少，首先搭载的是 VLED 技术的数字矩阵式 LED 前大灯，以及第三代数字 OLED 的尾灯，就是前后灯组它可以提供八种数字的光效。那其中奥迪首创的进阶转向灯也很有趣了，什么意思呢？这个进阶转向灯它是可以在车身的前后直接向地面去投射动态转向灯，而且呢在窄路低速行驶的时候啊，这是相当实用的啊，这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技术了。我们再来看全新奥迪的整体尺寸，长呢5米056，宽2米01，高1米8，轴距3米。这个尺寸相比较现款来说变化不大，轴距一致，车长呢还略有缩短。哎，你要和全新的宝马的 X5 相比的话，其实也不是只有一点啊，长没有多大区别，就是轴距，它轴距要比宝马要短了105毫米啊。当然我说的是 Q7 不是 Q7L 不是加长版本的，还有宝马呢也是它的一个标轴的一个版本啊，尺寸没啥变化。但是新 Q7 呢这一次竟然是头一次给到了六座版本的一个布局，另外呢第二排也有了两个独立的座椅，那一共可以提供5、6、7这三种座椅的布局可以选择。

哎，这次的 Q7 567这三种座椅的布局都可以选择了，不过呢看着第二排它的这个座椅着实是

有一点单薄了啊，这个背板特别薄，还有地板上它明显的凸起，嗯，你光看实图你很难对它的这个舒适性抱太高的期待啊。你像现在很多六座对吧，第二排用的都是什么呢，啊，无重力座椅对吧，航空级的一个座椅，所以就是现在你把这个技术再拿出来确实有点不够看了。嗯，另外呢，前排座舱与奥迪 Q9 那继续是一脉相承的，采用的是曲面 OLED 的一个三连屏的布局， 11.9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屏， 14.5 英寸的 MMI 的触控啊中控屏，以及全系标配的 10.9 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内置集成了 ChatGPT 的 AI 虚拟助手。另外座舱内类似无线充电面板， HUD 苔藓环绕氛围灯，带座椅震动单元的 Bang 啊 All Safety 的一个音箱系统啊，这一些基础豪华的配置也都是具备的。还有内饰的木纹饰板的清新配色，仿佛也有点像新势力看齐了。此外呢，新的 Q7 还配备了可变色天幕，车顶全景天幕它可以分为九个区域，可以独立调节透明度，并且带有氛围灯组，可与车内的氛围灯进行联动。那么现款奥迪 Q7 它的中控啊，现款的奥迪 Q7 的中控挡杆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 Q3 的怀挡的设计。这套设计风格呢，也是从大众的 ID 电动系列一面相承的啊。怀挡或许更便捷，但是现款的那一根带镀铬装饰的换挡杆，我觉得它会显得豪华感会更强。再来看尺寸方面，五座版本的后备箱的常规容积是670升，第二排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扩展到2075升，七座版本常规容积是581升，最大可以扩展到1980升啊，这个数据是和现款持平的，毕竟尺寸没有什么变化，那储物空间只能说没有因为新增座椅而退步就已经很好了啊。那全新的 Q7 是基于全新的 PPC 平台打造的，相比此前的 MLB EVO 平台，在电气集成和轻量化方面这个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它兼容轻混和插混的这些动力形式。但 Q7 目前呢还有燃油动力柴油轻混版本，会搭载 3.0T V6 发动机与48伏轻混系统，而汽油版本则是 2.9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429匹马力，600牛米，零百加速4.8秒。但未来引入国内除了 V6 的动力，大概还会提供一个 2.0T 的低功率的版本啊。那么其他方面，你像 Q7 依旧有 Quattro 的全时四驱系统，除了有 Quattro 之外呢，也支持选装空悬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啊。所以呢，以新 Q7 的尺寸配置后轮转向系统来说的话，整车的灵活性还挺值得期待的。那么全新的 Q7 它对比国内的竞品来说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们卖一个关子啊，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OK， 一首歌分享完毕之后，来继续说到我们的话题啊。那这台车对比国内竞品到底怎么样呢？啊，把全新的 Q7 和国内新能源产品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能够看到新 Q7 它的优势其实还蛮有限的啊，是不是想说蛮明显的？就比如说啊，全新的 Q7 它和问界 M7 的尺寸啊，基本上相差不太多啊。像全新的 Q7 没有比过现款的 X5， 对比国内的新势力车型啊，你像 M7 这类中大型的 SUV，Q7 的整体尺寸上来说，其实要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啊。那对比配置的话，我们继续拿问界 M7。它在核心功能上配置差异很大，那奥迪的亮点依旧是大排量燃油发动机、Quattro 四驱等等。当然，这些呢，在一些看不见的参数上，比如说 Q7 的大排量发动机的驾驶乐趣、底盘素质、机械四驱在非铺装路面的抓地力、稳定性的这些表现，那这些肯定不是 M7 能可以进行对比的，对吧？嗯，调性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家庭购车的角度来说， M7 显然是要更合适啊，舒适的零重力座椅、华为的高阶智驾、冷暖冰箱等等等等啊。而且呢， M7 同样具备 CDC 加空悬，再加上电机顺滑的动力响应，乘坐舒适性上边也要比 Q7 要更加的友好啊。最关键的或许还有价格，你像 M7 的售价25万起，现款的 Q7 的价格是60万起，那新 Q7 未来也没有引入国产的一个计划，所以价格相比现款 Q7 来说也没什么优势。那对比问界 M7 呢，就是更是天差地别了，你像60多万的这个价格完全是可以上 M9 了，对吧？啊，顶配的一个 M9 包括李维斯都可以，对吧？所以 Q7 的优势在哪儿呢？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除非你对大排量燃油车、对德系豪华品牌依旧是有一定的情怀成分，否则这两种车型如何选择，答案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啊。其实新 Q7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款守旧派的新作啊，设计跟上了潮流，却丢掉了自身的辨识度，空间和实用配置勉强能跟得上主流。那刚刚的售价一浪又拉开了与主流竞品的距离，那唯一剩下的底气或许只有传统豪华品牌深耕多年的底盘与动力。那作为老牌豪华 SUV， Q7 这类车型一直是新势力发布会上对标的一个对象了啊。只不过呢，从曾经的家庭旗舰到如今的承接啊旗舰技术的一个次代车型，这台11年磨一剑的全新一代的 Q7 还能出现在新势力的发布会上吗？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

0: 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

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个问题，燃油车的销量崩了。哎，那根据乘联会五月份发布的乘用车零售数据，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变为了新能源车了。微型电动车吉利星越拿下了销量第一的位次，单月的零售量达到了38751辆。特斯拉 Model Y 呢，以28911辆位居第二位。之后呢，是小米的速七24000，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 也悉数在列。啊，首先来看一看这份榜单。刚才第一、第二、第三说了，我们来看第四。第四，领跑 A10。22000多，理想 i6 20000出头， Model 3的18300多，还有宏光 mini 18300多，问界 M6 18000，元 up 啊，元 up 17000，还有泰七16000，这是 top 10。在这份前十的名单当中，纯电、插混、增程啊等不同技术路线可以说是各有所斩获。那回顾今年一月份的数据，当前的前十名榜单里边还能够看到七款燃油车的身影啊，速腾、轩逸、帕萨特、凯美瑞这些霸榜多年的老朋友还在，但到了三月份，那入围燃油车就已经减少五款了，四月呢只剩下一款独苗了，不到半年的时间，风向是完全变了。以前大家总觉得新能源要把燃油车挤出啊核心舞台，它还得熬上好几年。你现在去看市场的变脸速度比预期要快上不少了。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是冲到了62.9%的历史新高了。啊，那燃油车不受欢迎不仅是体现在销量上，还体现在售价上。那曾经稳居家用车销量前列的轩逸、朗逸，那目前的实际市场售价已经退守到了6到7万，而在过去拥有着较高溢价能力的中型车市场，英仕派、雅阁、帕萨特这些车型的售价也下探到了13万元左右。那你会发现什么？这些原本属于合资品牌主力腹地的车型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价格崩盘。很多在一线卖车的老销售他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曾经跟我去聊过，他们发现一件事，就是传统燃油车已经失去对于市场价格的决定权了。那过去依靠品牌溢价和三大件技术构建出来的利润空间，在新能源车型的成本攻势面前，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啊让渡利润来换取留在桌牌上的机会。但从结果上来看，这种退让它并没有稳住大盘。五月份销量前20名当中，燃油车呢仅存4个席位。吉利博越呢以13395辆排名燃油车第一。但它的总排名已经是滑落至第17位了，像朗逸、轩逸、缤越这些在内的传统主力车型，虽然月销量依旧是维持在万辆以上，但是整个生存空间已经是被压缩的非常。

0: 常的厉害了。更宏观的行业大盘数据同样不同啊，不容乐观。五月份燃油车整体的零售量下降了39%，这是一个全方位的下滑。自主品牌燃油车下降39%，主流合资品牌下降41%。即使是过去大家认为光环最为稳固的豪华品牌，也出现了31%的下滑。你会发现，就当一款传统热销车型的价格已经是跌去3-4成，却依然没有办法挽回下滑势头的时候，很多车企高层就已经明白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完全改变了，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改变。你像现在单纯的降价已经不再具有以前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了。传统的降价策略失效之后呢，车企的研发端也不得不收缩。你像去年的车展，大家还能够看到不少的纯燃油车型，但是今年你去看吧，日产、本田以及大众这些主流合资车企当中，在产品规划中你已经很难看到全新的纯燃油车型了。展台的主角已经全部变成了各色的绿牌车，纯燃油车几乎是绝迹了。那么在汽车工业里边，开发一代全新的燃油车平台需要耗费数年的时间，同时也伴随着数亿元的资金投入。那么如果燃油车市场的大盘每年都在以将近40%的这种速度进行萎缩，那么新平台的研发投入在未来的生命周期里几乎没有可能收回成本。你想卖车不赚钱，这个投资自然就会停止。所以你也能够发现，如今这些合资车企行动非常一致，就是利用已经完成啊成本摊销的成熟车型，然后通过不断的改款、不断的降价，哎，去进行市场最后的预热。而另一边呢，他们正在把研发的预算和工程师团队成建制的转向新能源和智能化架构的开发当中。那么除了产品本身的变化，日常使用成本的差异也在加速这种内部资源的倾斜。要进入到五分钟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

来，欢迎回来，金触滴滴一键唤醒，我们继续来聊。在人类的商业史上，旧技术在被更替之前，往往会迎来一轮新的大改良，对吧？像19世纪中叶的时候，全球远洋贸易对于运输的速度，它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为了让娇贵的茶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欧洲，造船师们将

风帆技术推向了顶峰，设计出了线条尖锐、挂满巨幅帆布的飞舰船。到了1866年的时候啊，伦敦茶叶大战啊，几艘飞舰船呢，从中国福州出发，跨越大半个地球抵达伦敦的时间仅仅差了不到2个小时。那么在飞舰船用速度统治海洋的同时呢，一种依赖燃煤的全新动力船只已经悄然出现了，那就是蒸汽船。早期的蒸汽船它的效率特别低，这个出海的时候你必须带大量的煤炭，就会导致船舱里边其实没有多少地方可以用来装载真正能够赚钱的货物。他们能赢过飞舰船靠的什么？动力输出的稳定和可控。那再完美的飞舰船，你只要说是在航线上遇到了无风带，它其实就已经失去动力了。而蒸汽船呢，不管天气变化如何，它都能以恒定的速度前进。你像现如今的油车就像是当年的飞舰船一样，无论是将热效率你压榨到40%以上的这个四缸发动机，还是齿密啊齿比精密的自动变速箱，它们都展现了机械工业的高水准。工程师们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边，为了压榨出每一滴燃油的潜力，已经说把机械结构优化到了极点。但是现在呢，物理上的瓶颈已经是很难再有所突破了。行业维度的转变同样是显而易见的。那过去评价一辆车的好坏是什么呢？马力、扭矩、底盘调教，对吧？这些都属于机械工程的范畴。那么现在消费者在选择车的时候，评价是什么？他会更加在意智能座舱的流畅度、语音助手的响应速度以及辅助驾驶在复杂路面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应用层面的差异就决定了汽车底层的电子电器架构它需要重新设计。传统燃油车的全车线路和供电系统，它最初只是为了点火、照明以及收音机它所设计的，后来又演进到如今分布式 CEU 的架构了。但面对现在动辄几百上千 TOPS 算力的辅助驾驶芯片，传统燃油车那套基于12伏或48伏供电网络，在先天设计上面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稳定持续的高电耗的支持。所以呢，油车即便是换用最新的智能底盘，也会受限于机械底盘和电子架构的束缚，没有办法实现软件的快速迭代啊。你会发现技术竞争的赛道已经变了，已经是从机械工艺的精益啊，变成了什么数据处理与电能供给效率的比拼。飞舰船的退场并不是一个缓慢衰老的过程，而是在需求发生改变之后出现的一场由基础设施带动的快速更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重塑了全球贸易的地理环境，运河和红海海域狭窄闷热，而且常年几乎是无风，飞舰船进入到运河里边是完全失去了动力来源，你只能花高价雇佣蒸汽船拖拉着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条新航线同时诞生的还有沿途迅速建立起来的密集的加煤站网，就比如说这个直罗布陀啊、马耳他、苏伊士、亚丁和新加坡等等。那有了这些网络，蒸汽船呢就可以每跑完一段航程进港加一次煤，从而把大把的船舱空间腾出来装载货物。那么在基础设施网络效应面前，风帆时代在短短十几年内又走向了终结。那么当前中国汽车市场也在经历相同的阶段，过去的十几年里边，国内建立起来了广泛的充换电站，还有充电效率呢也越来越高了。那在地面上铺开的基础设施对于汽车市场起到了类似加煤站的作用。当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城市街区里的充电桩像便利店一样密集的时候，电车的续航焦虑就会被这种大面积铺开的网络覆盖消解掉了。另一方面，由于规模效应的放大，新能源车在供应链端的成本控制力开始反超传统的燃油车，就形成了制造和使用两端的双重优势。

其实到了这个阶段，消费习惯的转变就变成了一种自发的趋势。大家在选购车辆时考虑的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产品力，而是整套基于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和智能化体验。新旧交替的脚步，这是不可能停下来的。即便是合资品牌把主力轿车的价格你降到六七万，也已经很难阻挡整个大盘向新能源方向进行倾斜的这种势头。所以呢，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作为历史的经历者，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燃油车向新能源转化它的步伐节点。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闭幕词。他说，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毛泽东以愚公移山的预言鼓励全党坚持奋斗，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社区工作日架起连心桥，服务下沉解民忧。王海鹏在市委党校和陕西延安干部学院调研时强调，坚定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建设。中高考学子考后福利请查收。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如何让机关资源真正下沉到一线，让党员干部的服务精准对接群众的极难筹判，我市推行的社区工作日制度给出了有力答案。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走进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关社区活动中心，作业的清香扑面而来。来自社区的双报道党员和社区老人们聚在一起，举办以端午安康、邻里情深为主题的社区工作日服务活动。在喜迎端午佳节的同时，还为社区老人们送
3: 感谢的。
2: 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关社区党组织书记高冰元。
4: 通过践行咱们社区工作日制度，拉近了这个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借助双报道单位的资源力量，通过志愿活动、认领维修院为项目，共同去解决群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让群众的获得感更加充实，幸福感更可持续，满意度不断提升。
2: 社区双报道是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道，在职党员到居住地社区报道，与社区签订结对共建协议，参与社区发展重大事务讨论，协助解决群众急难筹判，推动党员在8小时之外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实现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由社区对接共建单位的党员正在为辖区学生进行讲解培训，实现了资源的互通共用。学生家长高慧：
5: 让孩子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通过这次培训呢，孩子得到了一次锻炼的机会。
2: 宝塔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党总支书记牛静：
6: 我们依托社区工作日制度，主动收集居民日常诉求，精准对接双报道单位资源，梳理形成共建清单，按需匹配资源，逐项落地服务，真正呢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
2: 2025年，延安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印发《延安市社区工作日制度》，要求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党组织每月固定一个工作日，由党组织负责人带队，组织党员下沉社区开展服务，每名党员每年服务时长不少于24小时。制度构建了党建联席会议常态化、资源清单、要求清单、共建项目清单精细化、线上服务平台信息化的一会三清单一平台运行机制，形成了社区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部门监单、党员领单、群众凭单闭环，服务事项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便民服务等6大类85项，涵盖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延安市宝塔区委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海东：
7: 通过社区工作日制度推行，全区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社区治理环境明显改善，党员干部作风明显转变，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市委党校和陕西延安干部学院调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王海鹏来到市委党校，走进校史馆，听取党校建校办学历史和干部教育培训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始终坚持党校性党，充分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聚焦全市党员干部抓好基本培训。

0: 培训，统筹推进理论教育、党性教育、能力培训，确保常态常校分类分级全面覆盖。要加强对县级党校的分类指导，不断提高全市党校系统教学科研办学水平。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王海鹏详细了解教学科研、课程设置、数字化办学平台和学员管理服务等情况，强调要主动服务大局，坚持稳中求进，聚焦干部培训主业主课，立足延安实际，打造更多精品课程，优化现场教学组织，严守安全底线，不断提升办学培训质量。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坚持把学懂弄通，坐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会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要围绕延安一元四区定位，综合运用案例教学、学员论坛、经验交流等成果，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更好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延安的生动实践。要统筹全市红色教育资源，深化市委党校、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和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协同联动，深入挖掘研究阐释延安精神，讲好党的故事、中国革命的故事，共同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京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陕西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阳、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延兵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宋阳、党延兵一行表示欢迎，并对省轨道交通集团近年来给予延安交通事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深入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加快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希望省轨道交通集团发挥行业优势，助力延安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发展枢纽经济、周末经济等，实现互利共赢、相互赋能。延安将主动靠前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宋阳表示，省轨道交通集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期待与延安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轨道交通集团副总经理高峰、梁英健等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刘凯参加座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6月1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调研税务审计工作，实地查看税收征管、办税服务、红色展馆建设等情况，探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强化税收征管服务，传承红色审计基因，努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郭柱国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税务总局历史展列厅、党建法制家风馆，深入税收征管、收入组织科室及宝塔区智慧税务大厅，详细了解红色税务历史传承、税源动态管控、税收组织入库、便民办税服务等情况，并对全市税务系统服务发展大局、保障财政平稳运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广大税务干部履职尽责、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扛牢为国聚财、为民收税职责，加大税源培育力度，全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精细做好财税收支核算，常态化抓好税费征收、欠税清缴，全力稳住财政收入基本盘。要健全财政税务常态化联动机制，坚持按月开展税收监测分析，精准掌握税源动态，及时破解征管堵点难点问题，要严格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强化税务稽查，严防跑冒滴漏，不断提升税收征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要深入推进便民办税，规范窗口运行管理，用好智慧办税、非接触式办税、张思德咨询调解室等服务载体，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难题，切实为纳税人提供暖心高效的办税服务。在红色印记延安时期的审计工作审计史展馆，郭柱国认真参观展陈内容，深入了解延安时期审计工作的历史脉络、制度探索和实践启示。他强调，要深入挖掘、系统梳理红色审计史料，讲好红色审计故事，传承审计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用红色基因赋能新时代审计工作，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审计监督，全力推进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高考刚刚结束，我市各景区的优惠政策纷纷出台，为紧张学习了三年的孩子们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详细内容来关注到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为丰富广大考生的暑期生活，即日起金延安景区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毕业季活动。活动期间，全国所有应届中高考考生凭借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原件，可免费观看《延安记忆》《延安十三年》等多部经典红色演艺剧目，唱完景区北宋延州府边区旧时光两大主题 NPC 互动项目，在石井研学沉浸式体验中品读红色历史，感悟延安精神。景区还针对延安籍应届考生推出本地化专属福利，考生可免费观看红色经典舞台剧《延安保育月》，并免费体验景区热门游乐项目360极限飞球。针对陪同出行的家属及随行人员，景区也会同步开放特惠套票购买渠道。活动期间，金延安景区内餐饮、住宿、文创商铺等全域配套业态也将同步落地，专属优惠折扣让考生度过一个愉快轻松的假期。与此同时，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陕西侧、山西侧也联动推出情境之好助力中高考主题活动，面向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实行景区门票免费政策，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在景区售票窗口办理免票。活动将从6月9号持续至8月31号。陕旅延安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4: 我们希望以实实在在的暖心福利，让莘莘学子在旅途之中放松身心，缓解疲惫，沉浸式感悟陕北红色沃土的深厚底蕴与精神力量，在山河风光与红色记忆里镌刻属于自己的滚烫青春印记。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农业要高效，必须向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子常市举办农业无人机专项技能培训，培养更多懂技术、会操作的新农人，助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在子常市杨家园泽镇杨二村高标准农田基地，培训老师围绕农业无人机机身构造、飞行规范、安全质保、设备维护等内容，为30多位农民和农业工作者开展为期4天的理论加实操培训。参训学员袁袁：
7: 日前过多标吧，学考热了，打药都是又辛苦又劳累，结果这几天的学习我感觉这个挺好，把这本数字知识学好，把邻里吧、打理，还有的给自个儿的经济上带来了很好的收入。
6: 参训学员孙东龙：
8: 现在的农业发展越来越智能化，低空农业也是新趋势，告别传统种植模式，靠新技术改善种植条件，增加我们的农民收入。
6: 子常是我市重要粮食产区，种植面积21.72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18.41万亩，主要种植玉米、马铃薯、小杂粮。本次培训紧贴子常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通过系统培训使参训人员掌握无人机农耕技术，让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子长分校校长白雪红。
7: 这次

0: 农业无人机培训，主要是紧跟低空经济发展大势，为乡村培育实用性农技人才。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农业技能培训，大力推广无人机植保、农田巡查等实用技术，把低空经济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让科技走进田间，切实帮助群众降本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更好发展。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甘泉县深挖本土非遗潜力，创新推出非遗剪纸服饰创作活动，让千年民俗艺术拥抱现代时尚，老手艺焕发新活力。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来了解。
3: 传统的陕北剪纸多作为节庆装饰，展示形式较为单一。本次活动突破固有应用边界，探索非遗加服饰融合新路径。非遗传承人与爱好者以陕北民俗为根基，将花鸟瑞文、地域风情等经典剪纸元素巧妙融入现代服饰设计，让剪纸不再局限于静态展示，变成可穿戴、可欣赏的潮流单品。非遗剪纸市级传承人高英凤：
4: 剪纸是刻在我们陕北人骨子里的一种民俗文化，其实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守正创新。我们是希望通过服饰大众喜爱的贴近生活的这样一个载体，让我们剪纸艺术走出静态展示的这种模式，变得可以穿
3: 元素进行雕琢，让静态的传统技艺收获全新生命力。这种跨界融合打破了非遗传播壁垒，既保留了剪纸原汁原味的民俗底蕴，又赋予传统技艺全新的表达载体。非遗剪纸市级传承人高英凤：
4: 下一步呢，我们打算多收一些年轻的徒弟，带着大家一起研究咱们剪纸服装的设计，做一些比较样式新颖的一些剪纸的衣裳，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看见我们非遗，爱上我们非遗，这个真正的古老技艺能够代代传承。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
6: 市教育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2026年暑假安排。幼儿园、小学、初中七八年级及高中一二年级，自7月20日至8月29日放假，共41天。7月19日发放通知书。秋季学期于8月30日报名，31日正式上课。高三年级则提前至8月16日报名，17日上课。
2: 近日，宝塔区金化堰镇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村民们抢抓农时，合力栽种红薯，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今年以来，金化堰镇立足产业赋能，将特色红薯种植作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抓手，优选10多个村统筹布局，集中发力，全域推进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全镇累计发展红薯种植近1000亩，其中连片地块规模均在50亩以上，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提质扩面、高效发展。眼下，黄陵县苹果全面进入套袋关键期，县植保植检站组织农技干部深入全县果业主产镇办，走进田间地头，开展病虫害巡查与技术指导，帮助果农规范管护、科学套袋，全力护航苹果丰产丰收，面对面给果农开出一张张护果方子。近日，由陕西省中医医院牵头组建的陕西省糖尿病肾脏病管理专科联盟正式成立。凭借扎实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实力与区域学科影响力，延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成功入选联盟成员单位。肾病科副主任赵小娟受聘为联盟理事。
6: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科学编制陕西15.5基本公共服务相关规划，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

层经验吸收到规划编制与政策设计中。省发展改革委即日起面向社会组织开展我为陕西省十五五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建言献策活动，活动持续至6月26日。记者从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从昨天起高考评卷工作已经按时开展，预计6月25日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据省教育厅消息，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西安戏剧学院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工程、现代通信工程、设施园艺、园林工程、动物医学等六个本科专业，西安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两个本科专业于2026年起新增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昨天，国家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联名，到2030年在全国打造160列以上旅游专用列车组，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越、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设计开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规则，自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增甲醛挥发性有机物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细化车辆阻力、能耗试验要求。根据发行安排，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同时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国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会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雅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六十二集，锦绣川似乎还想延续刚才的壮举呢，猛地从桌子上跳下来，直直地指着袁国良吼道：
1: 还真是怪事儿，凤趴牛都冲起好汉了，老子就尿了，你能咋？
0: 袁国良啪的一声把他伸过来的胳膊挡开：
1: 你先别管凤趴牛不凤趴牛，你今天必须给柳明海道歉。
0: 锦绣川讪笑着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仰起头哈哈大笑起来：
1: 道歉？我从来就不知道道歉是个啥。
2: 请你慎重考虑，我这是给你机会呢，现在我数三个数。
0: 锦绣川扬了扬头打断他：
1: 你就是数三百个数都没用。
0: 说着便挥起拳头朝袁国良的面部砸来。袁国良偏头避开，照着他的左脸就是一记重重的摆拳，那家伙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嘴里啊的发出了一声惨叫。还没等他啊完，袁国良又就地腾空跃起，照准他的胸口哐哐连蹬了两脚，一身肥肉的锦绣川便应声起飞，像飞出木叉的秸秆捆子一般，重重地倒在了三米开外的地板上。袁国良又一个阴扑兔跃了过去，一脚踩住他的脖颈，直直地指着他的脸厉声喝道：
1: 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欠你究竟道还是不道？
0: 此时的锦绣川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对手了，便没再挣扎，但也不认怂，依旧狂妄地叫嚣着：
1: 你敢打老子？
0: 袁国良轻蔑一笑：
1: 我知道你是景山月的儿子，但你听好了，你哪怕就是天王老子，只要不道歉，老子就照

0: 转身大吼了一声：
1: 请女同学回避一下。
0: 待所有女生出了教室，袁国良就当场解开了裤腰带，照准锦绣川的脑袋就来了个飞流直下。锦绣川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
1: 你太过分了，老子弄死你。
0: 袁国良并没有搭理他，只顾着倾泻，直到尿完之后才一边扎腰带一边大声说：
1: 你听好了，我姓袁，名国良，一班的。
0: 说完便将踩在他脖颈上的脚收了回来，转身指着待在旁边的几位狗腿子大声呵斥：
1: 主子落难见死不救，就你们这副怂样子还当狗腿子呢，让开。
0: 拥挤的人群当即让开了一条巷子，袁国良扯了扯衣角，步履坦然地走了。在他跨出门槛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杜校长。杜校长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才赶来的，一看到他就大声呵斥起来：
1: 袁国良啊袁国良，你让我咋说你呢？你一贯乖乖静静的，咋猛然就干下这么一档子事儿？
2: 我是为我同学鸣不平呢，
0: 袁国良说。杜校长无奈地撇了撇嘴：
1: 你一个穷苦子弟能有机会到这念书不容易，我还刚想着到景司令那儿给你争取点助学金，让你不要再勤工俭学了，你好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这倒好，一下子就把天给捅破了。
0: 袁国良仰头望了一眼墨灰色的高天，气定神闲地说：
1: 这不好好的吗，哪儿破了？
0: 杜校长冲上来，在他脑门上戳了几指头：
1: 你真是不想活了。
0: 说着便将他拉到了办公室。杜校长之所以能在几百名学生里记住袁国良的名字，自然是因为他的奋趴牛工作。之前他还向子川先生问过他的学习情况，当得知他的学业也相当优秀之后，还从学校的经费里划拨了一些钱，托子川先生设法资助给他。这是因为子川先生知道他其实并不缺钱，所以转而把这笔钱资助了真正困难的学生。杜校长一边叹气一边皱着眉头，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1: 走，跟我到景司令那儿道歉走。
2: 让我道歉可以，但必须先让景秀川给刘明海道歉，否则我是不会去的。
0: 袁国良说。
1: 娃娃，我这是在救你呢，如果景司令硬逼着我开除你咋办？他可是沙城的土皇帝啊。
0: 杜校长大声吼道。
2: 他哪怕枪毙我，我也是这个态度。
0: 正这么争执着，景山月的副官便带着十几个兵丁荷枪实弹地闯进来了。那副官和杜校长握了一手，随即一把攥住袁国良的领口。
1: 走，景司令要请你喝烧酒呢。
2: 放开，我自己走。
0: 袁国良大声吼道。一位兵丁一冲过来就准备教训教训他，但被杜校长拦住了。
1: 好好好，我也去，正好有事儿要给景司令汇报呢。
0: 当他们押着袁国良出了校长办公室后，顿时就傻眼了。几百号学生正在外面围着，一哇声地喊了起来：
1: 凭什么抓人？
0: 那副官大声吼道：
1: 我奉景司令之命前来带人，胆敢阻拦一并抓捕。
3: 我们今儿还挡定了，这天下还有没有公理了？是他景公子作恶在先，袁国良同学才伸张正义的，对不对同学们？
0: 袁国良挣扎着抬起头看了一眼，说话的正是杜校长的女儿杜光霞。
1: 对，
3: 我们
1: 今
3: 儿
1: 就
3: 挡
1: 定
3: 了。我们今儿挡定了。
0: 几百人一起回应道。杜校长急忙大声呵斥道：
1: 光霞，别胡闹。
3: 爸，我们这儿哪是胡闹，司令的公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再说不就是同学之间打一架吗？他景司令有看法可以来学校处理。

0: 里，凭什么抓人呢？
1: 那副官走到杜光霞面前，低声对他说：
2: 别啥事都往自个身上扯，小心受凉。
1: 杜光霞笑了笑：
0: 哼，谢谢你的关切，但这事儿我还扯定了。我们已经与女尸的学生会联系过了，如果她景山月胆敢对袁国良同学下毒手，我们就罢课，集体到省城请愿，绝不会让正义受屈。
1: 正说着，一声接一声的口号声便从大门方向传来了：
0: 支持正义，
3: 正义
0: 反对特权，反对恶霸。
1: 沙城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已经赶过来了。
2: 调人，赶快调人！
1: 那副官撕心裂肺地吼道：
0: 抢人，把袁国良保护到教室里，要想抓人就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1: 随着杜光霞的一声令下，几十名男生猛地冲上来和兵丁们撕扯了起来，一场暴力冲突眼看就要发生了。
2: 住手！
1: 袁国良大喊一声，整个现场立即安静了下来。他侧转脸对副官说：
2: 我跟你们走，但请允许我说几句话。
1: 陆副官无奈地点了点头，并示意手下将袁国良放开。袁国良直了直身子，大声说：
2: 感谢各位同学的关照，但请大家不要冲动，如果警司令铁了心要抓我，指你们是挡不住的。再说了，他警司令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想必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大家都听我说，上课去吧。
1: 杜光霞一把扯住他：
0: 你可别冲动，那儿可是狼窝虎穴呀。
1: 袁国良朝他笑了笑：没事儿。接着又朝众人摆了摆手：
2: 都上课去吧。
1: 说完便大步朝前走去。当袁国良被压扭着进到司令部后院的时候，恰好碰见景山月晃着肥嘟嘟的身躯在院子里散步。他借着灯光向这边瞅了瞅，瞪着眼睛一脸疑惑地问道：
2: 这娃是干啥的？为什么抓你？
1: 他似乎对这事儿并不知情。那副官照袁国良的屁股踢了一脚：
2: 这小子是沙中的学生，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把小公子给打了一顿，是四太太叫我抓来的。
1: 秦山月脸一黑：
2: 胡闹，学生娃打个架让学校处理一下就行了嘛，抓来干啥？
1: 正说着，他的四姨太便从旁边的偏院跑了过来，哭叫着就朝袁国良扑去：
4: 你个挨千刀的，
2: 退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1: 随着景山月的一声厉喝，女人立即停住了叫骂，转身跑到他跟前哭诉了起来：
4: 老爷呀，你可要为老小做主，这挨千刀的把老小打了一顿不说，还给尿了一脑，你说咱老小哪能受得了这气？要是……
2: 好嘞好嘞，回你的偏院去，咱自会处理。
1: 景山月说着便叫副官把袁国良带进了正前的大厅，把杜校长也叫了进去。袁国良微仰着头，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说实话，此时的他也难免有些紧张，但一想到景山月刚才的态度，又镇静了下来。景山月翻着眼，将面前这位好汉王上下打量了一番，随即操着一口浓重的关中腔开口了：
2: 叫个啥？
1: 袁国良。
2: 阿大人，沿北县的。
1: 景山月点了点头：
2: 你这扭扭蛙，大家就大家嘛，为啥要给人撒上尿尿呢？
1: 袁国良定了定神儿：
2: 请您先问景秀川，看他干胜了。
1: 杜校长急忙劝解：
2: 好好跟景司令说话。
1: 景山月朝杜校长摆了摆手，颇有些震惊地看了袁国良一眼，隔窗吼了一声：
2: 把老小叫来。
1: 锦绣川

0: 很快就过来了，一看到袁国良便挥起拳头冲了过来。袁国良转身抓住他的手腕，两眼死死地盯着他说，
1: 在这儿对我动手，恐怕有失令尊大人的脸面吧。
0: 几乎同时，景山月也大声呵斥，
1: 放肆，站一边去。
0: 接着从办公桌那边走了过来，两眼死死地盯着儿子问，
1: 你干啥了？这娃为啥要打你呢？
0: 景秀川低着头没有说话。
1: 射！
0: 景山月大声吼道。可景秀川依旧一言不发，只顾着低头抠指甲。景山月瞪了儿子一眼，随即转向袁国良，
1: 娃，你说只要你娃沾力，咱绝对不为难你，当然就是不沾力咱也不会咋，娃娃大家嘛，能咋？
0: 袁国良便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讲了一遍。景山月的脸红一阵儿，黑一阵儿，待袁国良全部讲完以后，便猛地转过身子，抡圆了胳膊，照准景秀川那胖乎乎的脸上就是一家伙。
1: 你个瓜皮，老靳家的门风都让你给糟蹋完了。
0: 杜校长急忙起身制止，
1: 别别别，娃娃嘛。
0: 景山月依旧怒气未消，
1: 啥娃娃，都16了，弄些啥事嘛，还转用口，他老子都没耍那么大，滚。
0: 待景秀川出去后，杜校长应将景山月推到办公椅子上坐下。
1: 景司令您放心，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他袁国良必须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检查道歉。
0: 景山月定了定神儿，从抽屉里拿出一盒香烟递给杜校长一根，自己也叼了一根。
1: 道啥歉呢？咱老靳是那不明事理的人，这不明摆着怪咱那败家伙吗？
0: 说着又指了指袁国良，
1: 当然你娃也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那败家伙给你同学尿了一泡，你就非得给他也尿一泡，就好比你叫狗尿了一口，你总不能非要也尿他一口吧，得是这。
2: 这真是我的不对，却非君子所为，
0: 袁国良说。正说着，那副官突然打了个报告进来，对着景山月耳语了几句。景山月眼睛一瞪，一副吃惊的样子，但很快就摆了摆手，
1: 莫斯让弟兄们保惹事就对了。
0: 说完又转过身子问道，
1: 哎，你娃知道修川是咱的儿不？
2: 知道，
0: 袁国良答道。
1: 那你为啥还敢收拾他呢？
0: 袁国良想了想，说实话也犹豫过，但又想到司令您追随总理革命半生，必是深明大义之人，应该不会因为这事儿过于为难我，所以就打了。
2: 金山月哈哈一笑，面朝杜校长说，
1: 哈哈哈哈，这娃不光拧还贼得很，还知道给咱戴高帽子。
2: 好，就凭你敢收拾咱老靳的儿，并且到这打还这么从容，你娃就是条棍儿。
0: 随即转身对杜校长说，
1: 奎元兄，这厮就算过去了，但就着这个机会，咱还得冒昧批评你几句。咱老靳虽然一介武夫，但向来崇文忠教，每年哪怕挪用军饷，都从来没擦过你的警徽，要多少拨多少，这不假吧？
2: 那是那是，没有司令就没有杀忠的今天，
0: 杜校长急忙回应道。景山月点了点头，
1: 那咱把儿子送到你那儿，咋就成了这副怂样子了？当然咱知道你是碍于咱的情面不愿严加灌输，但咱老靳在你眼里就是那样的人。
2: 怕啥你嘛，咱不是说过吗，你们文化人只要不闹公参，用陕北话说就都是咱的上古旧，尽管放开手管教，不然才是真对不起咱，你咋就不听呢？
1: 听听听，一定严加管教，
0: 杜校长赶忙应承。景山月点了点头，

好嘞，那你们就回吧，等那天不忙了，专门到学校了解了解咱那败家伙的情况。当袁国良和杜校长进了司令部大门的时候，沙城中学和女师的几百号学生已经将偌大的司令部围了个水泄不通，见他俩一前一后的出来，也都跟着朝学校去了。这部充满凶险的棋就这样被袁国良走活了。等远在随州师范讲学的黎先生听到消息，火急火燎地赶回来后，一切都已经风平浪静了，但他还是对袁国良的擅自做主给予了严厉批评。不过批评归批评，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部一箭双雕的高棋。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检测来自曹方。如果校园民谣在90年代之后，又在2000年、千禧年之后兴起，我觉得曹方应该能够在这个风潮当中成为最闪亮的那颗星。这首作品啊，今年测08年左右的时候发表的，那个时候我刚巧在上大学，所以我心目当中最佳人选就是曹方了。好吧，脑子懵懵的，我们来倒叙时光吧。这首作品来自周笔畅，《倒叙时光》，倒叙的时光。22: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晚上好，我是景伟。

那么低。那么那么低，来自老狼，需要你晴朗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Bassanova 的曲风非常适合不想睡觉的晚上，让你不用担心明天会不会起床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才10点多钟啊，你可以再听几首嘛。这首惬意的小品作应该就叫什么小品音乐啊，会不自觉的让人会心一笑，希望你听到这首歌是这样的感受啊。福贤金科说，梅雨季到了，高考毕业，愿意等你一起打饭的那个他，这几个关键词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坎儿啊！可惜很久都不联系了，话说心里哇凉哇凉的，算不算贴合今天晚上降温的主题？我们这个小时又聊倒叙的时光了啊，倒叙一下吧，倒叙一些开心的时光啊。爱运动的美文已经骑行了21公里了，天啊，你这配速很高啊！你说已经顺利回到家，有好音乐相伴，很开心。我在海口骑行，哇，好想去海边骑车呀！洋洋子的洋又给我讲冷笑话了啊，我一点都不冷。复述一下，杨子的杨的笑话是说，小猫小狗小猪一起去上课，老师要抽查背课文，谁会被第一个抽到背诵呢？还是小狗，因为旺旺先背。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

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下雨的晚上，来自黄玠。曾经这首歌也温暖过我一段时光，想要往前走，却又背了很重的东西，譬如回忆，期待着明天的阳光晒干悲伤，温暖而奔放。2013年前后吧，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相对有一些迷茫的时刻。那个时候听到黄玠的声音，那个时候听到非常多风和日丽那个厂牌的唱片，真的是照亮了我非常多前行的道路吧。我那个时候非常喜欢回忆，我相反啊，我真是这几年不爱回忆了。我们越来越不爱回忆了。对，我觉得是放掉了一些，反而走得更轻盈。但是感谢在我步调沉重的时候有黄玠这样的声音陪伴啊。你们那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歌手陪伴吗？笑笑，好久没有跟你聊天，是啊，你还好吗？要早点休息哟。当然如果睡不着就再听几首歌，这一节的歌还挺适合助眠的啊。除了这首《空隙》来自陈宁儿之外，后面那首《嘿小女孩》黄建为也是那种非常温柔适合哄小朋友睡觉的歌。
1: 我像一个湖，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我们的爱 FIR 贝尔乐团。想象着张文婷飞，他当年那种波西米亚的造型，他发出的每一声叹息，包括每一句呐喊，都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就像是地球上的歌声形容的那样，那种穿透力，那种从心里出发的那种声音啊，打透了你的感觉，我们的爱。哦，我记得当时配合着斗鱼的那个画面，哦，我就是感觉那个心都跟那个小船一样飘走了。对，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时期菲儿他们的 OST 跟画面当中的那个画面，哎，叫什么？你看我已经是进入到这种懵懵的模式了，是不是会传染？刚才海纳百川和扁豆头同一时间跟我说，因为我脑袋也懵懵的想睡觉了。哎，不能睡了啊，朋友们要上班啊，班味儿再浓一点。22:39，距离我下班还有1小时20分钟啊，朋友们。当然你们可以随时休息啊，我要激励自己，再多想想当时菲儿在歌里的那个感觉，就是给我的感受，应该就是他们是我最早对于偶像剧可以拍的，就是又唯美，同时又很真诚。就是我说它唯美，是因为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些超现实的部分，但是呢，你又会觉得这个画面很逼真。对，它偶像剧能够拍出那种大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菲儿本身的这个声线，包括他们的作品都是那种很大气的，才能够让整个的这个偶像剧的质感都提升了啊。是吧，艾轩儿，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凡夫苏子说，希望这周北京没有雨啊，因为要来北京看 Jolin 的演唱会，是不是？这是你第二次去鸟巢看演唱会，所以第一次是去看谁呢？对，这周末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以我不大的脑容量啊，此刻虽然我已经醒了15个小时，我中午打了个盹儿，大概10分钟，但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所以就有点困，然后整个下午都在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就有点超负荷工作了。对，然后明天下午又要来开会，哇！然后刚刚在看你们留言的时候，有一只蚊子飞到了我的眼前，哦，我竟然拍不到蚊子了。要知道，如果我平时正常的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话，我是拍蚊小能手，没有一只蚊子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活超过12个小时。有点夸张了啊。对，我就是那种晚上如果听到蚊子的叫声，我一定会起床，要不就打死它，要不然就是打死我自己。打死我自己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一定会就是跟蚊子斗争到底，直到它没有声了我才能睡下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们是什么样的习惯。对，你看这用词都不准了。为您打 call 男孩说，今天晚上不睡觉，因为要等世界杯的开幕式嘛，要1:30再看一下，而且明天早上已经跟女儿说好了，让她自己打车去上学啊，就是把家里的事情都搞好啊，然后才能安心的好好看一会儿球赛，是不是？ Red 你说郭 PD， 哎，你说的是月月鸟吗？郭 PD 我印象中郭 PD 是为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配音，刚才有出现这个广告吗？还是我听错了？我幻听了？还是你幻听了？看一下啊，雪孩子说，确实菲儿《我们的爱》那首歌的 MV， 我有印象哈、啊。还有人想听舒缓的歌，上一节不是已经放了舒缓的歌了吗？让小朋友休息的，嘿，小女孩空隙，下雨的晚上，这节我们就好好听情歌了啊，朋友们，听 DJ 安排啊，不要擅自的调我的歌单。我叫一声敢答应吗？说我也有一次听到蚊子在耳边嗡嗡，我就把头啊，把蚊子压扁在自己的脸上了啊，就给自己的脸一个巴掌，好疼啊。但是我确实是会使劲打自己的脸，就是以为他在我脸上。22:43，今宵夜未眠，听到的是张信哲《宽容》。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袤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不知所以然。蔡健雅，蔡健雅，在说到爱那张专辑当中，不光是有很多有关爱的题材的歌，还有类似不知所以然，探讨生存的意义，探讨生活的标准这样的作品啊。他说怎样的生活才不算浪费生存啊？我觉得就是没有标准吧，就是因为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人给出你所谓的答案，给你所谓的让你焦虑的答案，就是比如啊，你看他是那样生活的，你看他是几点睡觉的，哎。

0: 几点睡觉这件事儿还是有标准的，朋友们，是你自己的标准。比如说你有一个规律的睡眠，那你就每天保持好这个规律的睡眠啊，不要突然之间熬夜，然后又不熬夜了啊。不要熬着熬着夜第二天又非得一大早起来啊，这除了工作原因，不要自动调整啊，不然你们就跟我一样现在就是脑子懵懵的被打了一样嘛。刚刚说蚊子嘛，海纳百川说结果说蚊子，我就突然间从被窝里爬出来，因为忘了关电蚊香。哎，那晚上不是应该点电蚊香吗？就是应该把它打开呀，这样才能够让你在房间里不受蚊子的干扰啊。啊，然后你说因为出被窝所以又清醒了一些，就多听几首歌。对，因为我们家有猫咪，所以我不太敢点那个电蚊香啊，所以就插电的。对，就是很多说对宠物友好的，我也有点儿半信半疑。就是除非家里的蚊子我拍不着，然后我才会用这个电蚊香来搞一下啊。嗯，目前就是我觉得对宠物还是负责任一点吧。雪孩子说中午午休不要深度睡眠，睡醒会懵很久。对，我之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你哪怕是熬夜，你第二天睡觉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或者最长最长不要超过40分钟。因为就是白天就是尽量不要让你那个心率就忽快忽慢，因为如果你睡得很沉的话，大概会在醒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心率会特别的高啊，然后反而也不利于你这一天的其他的工作，就稍微休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不期而遇的夏天，来自伊森陈奕迅电影的同名主题歌。非常喜欢不期而遇这个词，这个词尤其适合还在听广播的人，因为跟每一首音乐的相遇都是不期而遇的。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播什么样的歌，也不知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跟上一次听是不是一样的心情，是不是在同一个空间，是不是跟同一个人一起，或者还是你自己。所以这种不期而遇的感觉，不期而遇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23:05，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6月11号就要结束了，你在这一天还想听哪些歌呢？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小白船，范玮琪。

在台北，来自郭采洁。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吗？爷爷在台北。嗯，这是大概2010年左右的作品吧。郭采洁和姚淳耀，印象中好像还有杨佑宁吧，他们主演的。然后这部电影当中讲述的故事，就是有一个面包店打工的男孩子叫小凯，他想去台，他要离开台北，要去巴黎，因为他的女友去了巴黎，然后他也非常想去巴黎。但是呢，可能一些现实的条件，他没办法立刻去。晚上他总是会独自的在书店翻着法语书，心想学会法语，或者说攒攒钱再去巴黎啊。书店里面有一个店员叫 Susie 啊，然后在夜市的时候跟小凯相遇了。然后呢，好像当时，哎呀，我已经快忘了这个故事，是好像有一个什么豹哥，就说你可以去巴黎，但是要帮他寄送一个包裹啊，然后这个包裹让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些冒险的冒险的一个元素，就成为一个悬念吧。后来兜兜转转的，小凯就发现其实巴黎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去到的地方，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美好的地方就在台北这个小城市，就在这个近在咫尺的地方。然后他又踏踏实实的开始打工的生活，好像是这样的啊。哎，你们看过吗？你们还记得那个 Susie 吗？短头发。

杨泽阳说，郭采洁在影片当中那个发型好像跟范晓萱有一点点像，然后唱歌那感觉有一点小魔女时期的样子啊。嗯，好像是。哎，一个不幸的消息，朋友们，我被蚊子咬了。我的腿上被它咬了一口，应该是脚踝那个地方。我把袜子都已经那个袜子已经穿得老高了啊，中筒袜。

是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林忆莲的《夜太黑》，还有刚刚是叶倩文的《烛光》。两首作品应该就是差不多前后脚吧，一首是95年左右，一首是叶倩文，反正那首是96年的，差不多就是都像是90年代中期的风格吧，就有那么一些些都市女性的这种独立女性的这个特色，但是又柔柔的，不是那么自信的啊。我其实觉得这自信也是相对的，在那个时期我觉得这个唱腔还有整个的气势还是很自信的啊，就是把很多大女生大女人的那种心事以一种小女人的口吻唱出来。当然夜太黑我觉得还是因为是李宗盛写的嘛。对，好了不多说了啊。刚刚看到迟到的留言啊，我这是之前大宝发的，他说今天我带初三最后一节课，他们上完了之后把他们送给他们送去了我买的钥匙扣纪念品吧，人手一个，还跟他们一起唱了栀子花开。在之前我都觉得哎呀每年都送毕业生不会哭的，但是唱歌的那个时候又忍不住哭了一下，时间好快，再加上高考完的学生又回来看我，这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不断的和青春时的自己还有青春时还有这个年轻的学生们不断重逢的这样一个过程。哎呦真的，我觉得当老师时间久了不是会免疫吗？怎么还是会，说明你还是一个能够保持纯真能够保持高敏感。哎，我现在觉得高敏感真的是一个夸人的词啊，继续保持哦大宝。内心柔软的人才会这样呢，是吧？来，还有会修电脑的熊，好久，哎，好像昨天才见着啊，前天，你说听到张信哲的宽容，又听到叶倩文去了，林忆莲的夜太黑，都是我喜欢的歌，这就是警委说的不期而遇的关于广播的魅力吧，不定期的就会给你来个惊喜。来，继续听到了这首歌，算惊喜吗？其实在我要当 DJ 今天晚上歌单里面有一位听友提到了这首作品啊，我觉得它太凉了，这不是降温，这是太冷了啊，悲情潮湿难过冷雨。

沿海地带，弦子。就这首歌也挺适合降温的，也挺适合我们今天我要当 DJ 那两个小时的清凉一下主题的，因为弦子的声线是那种很清凉，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冷的，它是那种清爽型的，很丝滑，但同时又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温度，所以你并不会觉得说这个海风吹在脸上特别的凉，就是有应该说是冷啊，凉凉的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就不像冷雨夜那么的冷啊。这首歌也差不多有20岁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06年左右啊。皮卡丘晚上好啊，左声道地铁，右声道拿铁。皮卡丘说以前是一直在听景伟和魏野早上的节目，上班路上开开心心的。天哪，你这是多少年前音乐之声早高峰的老听友啊，我们都已经不在早间，就是组合出现已经有5年了吧，差不多2122，哎呀差不多那是4-5年吧，说明这4-5年你都没怎么听早上节目，是不是？共同度过，说晚上喝了一点鲜啤，微醺，真的是小酒馆的氛围哈。提前晚安，定时关闭，进入到睡眠模式。哎，是云天可以调一个定时的开关是吧？就是到几点几点，比如几个小时，它会自动关，就跟空调似的，是吗？那真的是整我们的音乐入眠啊，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可以整着音乐之声，反正12点结束嘛。对，12点到12点05分左右吧。雪孩子，明天周五工作不忙，会陪你到点名啊。好，哦，你是说今天陪我到点名的时间？好的，努力做自己，晚安吧。

风风雨雨来是路，我现在已经不痒了。你说明天早起准备看世界杯，提前说晚安，要去睡一会儿。好的，朋友们，你们可以随时的跟我说晚安啊，因为毕竟稍后还有金曲公告牌，然后再次跟大家问候的时间要等到23:52了啊。胡彦斌的潇湘雨。

0: 挑剔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年一度的等待，奔赴万众瞩目的热爱。广茂绿茵场上藏着永不落幕的热血与坚守，藏着全力以赴的奔赴与滚烫。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为热爱沸腾，以热爱为名，赴绿茵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曾经坚持过的故事不要再提，没有人在意。但是我觉得我每一次提起的时候，我自己还挺心满意足的，我自己很在意，所以可以提，可以永远跟音乐说，就是那些歌曲让我想起了那些坚持，那些回忆。谢谢永远，也谢谢很多喜欢永远这首歌的朋友，喜欢孙燕姿的朋友啊。小叶子说，这周开始复工上班，因为休了9个月的病假，幸好有景伟的节目在深夜陪伴我，让我度过了至暗的时刻，开心快乐的慢慢的康复了。现在单位停车很紧张，每天抢车费，要5点1刻就起床，大概6点钟就要出门，所以说晚安的次数确实很少，可是第二天都会听回放的哟。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怎么唱起了歌？我现在是说胡话。谢谢大家听我说胡话，又度过了一个没有那么美妙，但是却有文字的夜晚。借用蓝天白云的祝福啊，我稍后也会放在我们的话题栏。我觉得说的特别好，愿天下无闻，大家好梦。对，也希望小叶子能。

赶紧回到工作的节奏里啊！现在早上那么早出门辛苦啦，中午记得午休，但是午休时间不要太长。越来越觉得自己这啰里吧嗦的，对对，还有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来说晚安啦，勿扰模式，明天该开就开，微信该退就退，好好的睡个懒觉啊！有什么会下午再开？对，我就是下午开会啊，除了今天上午是上午开会，对，昨天是田卓，所以田卓也是，哎，说一个细节啊，今天特别逗，我们去那个新台开会，就是在那个地方叫什么，金台夕照，就是十号线下了地铁就可以到新台了，就是光华路的那个办公区。然后我今天先坐一号线再转十号线，我在十号线转就是转完了之后上那个站台，我就随意占了一个位置。哇，在国贸内站下了好多好多人，我要上去当时都愁得要命，但是看到很多人下来了，然后我就想着反正我就一站，那我就等会儿再上吧。然后呢我就慢慢悠悠的等前面的人上了，我就上去，刚一上车就有人叫我，我一看是田卓。我们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他从七号线转到一号线啊，不是，他从七号线转到十号线，我从一号线转到十号线，我们两个就在那一刻同一时间同一个车厢，这是什么样的缘分朋友们。对，我觉得很多的不期而遇就是这样啊，缘分你很难用科学来计算，是不是？所以谢谢大家的到来，谢谢大家的聆听，我觉得我们都会成为有缘分的朋友吧，云端的朋友，说不定我们会因为一首歌相遇，说不定是因为一场演出相遇，也说不定会因为一段什么样的人生际遇而相遇。感谢音乐，感谢 Music Radio。I feel it coming。 好啦朋友们，在 The Weeknd Daft Punk 这首作品当中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啦，我有一种醒了的感觉。对，明天周五如果大家还来的话，我们就明天见咯，谢谢你们，晚安，好眠，愿天下无蚊，没有蚊子骚扰，好好睡觉。

0: 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喜。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激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悦。

Warning, 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姚若龙与陈小霞这对黄金拍档为范玮琪联手打造的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收录在范玮琪2006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我们的纪念日》中。这首歌颂友谊的民谣风格叙事歌曲，也是整张专辑中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她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她便开始了

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夏至到，昼最长，暑气渐盛，身体出汗增多，能量消耗加快。此时饮食宜清淡爽口，更需及时滋养。米饭作为身体所需。

0: 需能量的重要来源，你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先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夏至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2: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3: Only on Music Radio。

0: 陪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6月12号，毛泽东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做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1941年6月12号，毛泽东同朱德致电罗荣桓，指出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向国民党军进攻的行动，应立即停止。1944年6月12号，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辞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1945年6月12号，毛泽东主持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张启龙、文年生率部南下的任务、战略方针等。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生态景物知会和美画卷，王海鹏在调研市属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

0: 会实现目标，坚持把两个亿贯之贯穿始终，不断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全过程，创新构建新型生态警务模式，走出了一条接地气有实效的生态守护之路。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感一起关注。
2: 黄龙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87%， 是国家级褐玛鸡自然保护区。当地警方联合派出所、交警等警种资源，实现了一警多能。黄小龙是黄龙县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民警，今年他解锁了一门新技术，用无人机对重点林区、保护区实行立体监控。6月2号，智慧生态防控平台的大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红色预警，在白马滩镇神道岭附近疑似有人野外用火，黄小龙立即启动无人机飞往现场核查，同时将指令下达给了附近巡逻的民警。接到指令的民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黄龙县公安局白马滩派出所所长李冲：
3: 进入六月份，每逢节假日和周末，这种警情大概七八起，黄龙的森林覆盖率非常大，若一旦出现这种火线的隐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2: 这几年黄龙数万亩野生连翘品质上乘，市场行情持续向好，成为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可是个别农户为眼前利益提前抢摘青果，既降低药效又违背生长规律，连翘产业陷入管护难、秩序乱的困境，生态环境也岌岌可危。面对难题，黄龙县公安局组建了常态化巡护队，将连翘野生分布区、种植基地、栖息地纳入全域网格巡护，确保制止个别村民的乱采行为。黄龙县石浦镇红石崖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刘前广：
4: 政府、林业还咱公安一起宣传、引导，齐抓公关，才能把咱当地的资源保护起来，对咱后续的林业保护、环境保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如今的黄龙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巡查、地面警力巡防、重点部位监控布防、全域数据监测预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实现生态管护全域覆盖、全程可控。去年以来，依托该平台成功预警处置生态安全隐患30多起，警情响应与案件侦破率平均提升40%。同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安塞区，生态警务机制推行以来，民警定期与水务、环保等部门联合对涉水问题进行巡查。近日，王窑水库监控平台发现，在库区周围有人私自垂钓，接到指令的民警立即到现场进行处置。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党委委员、四级高级警长崔景明：
5: 王窑水库是我们延安市的水源地，不允许有非法捕捞、钓鱼等行为，在日常监察中一旦发现，将依法处置，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
2: 安塞区很多林区与养羊地交错，封山禁牧压力大，民警依托与林业部门密切配合的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将管护责任落实到每名护林员和包片民警的巡查网格里。只要村里有羊跑出羊舍，片区民警就会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处置。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民警刘宝川：
6: 根据陕西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林区野外放牧是不允许的。
7: 发现有少量的这个羊子在野外，我们是将有林业部门进行他责令改正，实现生态警务多方联合，保护生态资源安全。
2: 随着我市第一个生态警务联勤站近日在黄河壶口景区建成，如今延安市公安局重点围绕辖区、河流、山林、景区等主要生态警务阵地，建立起天上无人机巡逻、地上视频监控、路上民警巡查、网上数据研判的立体化生态防控体系，做到了全维度精准布防、全时段高效巡防，切实提升了建警率、管事率，实现生态要素全掌控、风险隐患早预警、违法犯罪快打击。延安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佘觉伟：
8: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将生态保护融入警务工作的全过程，将在重点生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警务联勤工作站，将守护力量延伸到最前沿，让延安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市属国企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两个一以贯之贯穿始终，不断推动市属国有企业发展提质增效。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公用事业集团自来水公司、延安能源化工集团公司、延安资本运营公司、延安农业发展集团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生产运营、安全管理和党的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源，紧盯市场，做强主营业务，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切实增强造血机能。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盯投资、债务、环保和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专业化、穿透式监管，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助力全市稳增长。在市国资委，王海鹏详细了解四类公司改革和国企党建等工作情况，强调要推动市属国企聚焦主责主业，围绕建设7+25现代产业链群，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新质生产力，把党的建设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推动市属国企做强做优做大。座谈会上，王海鹏认真听取市属国企负责同志发言，他强调要深化认识、扛牢责任，深刻认识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延安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持续推进市属国企改革落到实处，要聚焦重点，提及不稳，紧盯重点企业、重点单位，聚焦主业做实整合，聚焦效能优化治理，聚焦风险健全内控，切实增强市属国企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要把握边界，严控风险，下功夫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好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严守纪律，同向发力，确保各项改革任务有力有序推进。市领导齐索峰、白广玉参加有关活动。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6月10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与省委科技工委书记、省科技厅厅长江建春一行座谈。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建春一行来延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省科技厅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王海鹏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和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扎实推进一元四区建设。希望省科技厅在秦创园、延安创新促进中心提质增效、科创平台优化迭代、重大专项与项目赋能、未来产业发展、人才引育等方面给予延安更大支持。延安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为建设科技强省、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江建春表示，近年来，延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积极融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持续深化四链融合，为科技强省建设做出延安贡献。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强化厅市联动，持续推进延安更多的平台和项目纳入全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发挥好西安区域科创中心的总牵引和秦创园平台的总支撑作用，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拓面提质增效和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一体发展，促进革命老区延安迸发更充沛的创新活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省科技厅副厅长马云、市领导齐佐峰、刘凯、延安大学副校长吕磊等参加座谈。
9: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下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周碧媛、聂萍萍的评论文章，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文章说，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章指出，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而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文章最后说，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时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时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时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时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考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 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都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都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政策自去年落地以来，实实在在把红利送到了残疾人朋友手中。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0: 白云堡是宝塔区垒渠镇人民政府的一名残疾人专职委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为镇上的残疾人对接补贴、跑腿办事。一辆代步小车是他的腿，却也为他带来了不少烦恼。
11: 以前进城办事行李先接到的盘算这个停车费了，本来行动就不方便，干啥都慢，一停就两三个小时，我就开始算上账了，事儿没办完就得中途出去给一下车，本来的话呢，停车费就得好几块了，心里就觉得慌得很。
10: 2025年，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残疾人、残疾军人驾驶机动车停放收费实施减免优惠的通知》，明确在政府定价的停车场持残疾人证、C5 驾驶证、行驶证的残疾人本人驾驶机动车，4小时内免费，超时部分减半收取。一张小小停车单给出了一座城市的礼让。宝塔区垒渠镇残疾人专职委员白云宝：
11: 现在不一样了，证件一套杆子就起来了，虽然省的是几块钱，但觉得这座城市给我的尊重和方便。
10: 好政策最怕落实的时候打折扣，为了让福利真正落到残疾人手中，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政策落地以来就紧盯收费系统这个关键环节，对全区政府定价类停车场展开拉网式排查，确保政策实实在在落地。宝塔区市场监管局价格科科长刘光荣：
12: 我们要求停车场必须主动公示政策，既要升级智能系统自动识别，也要保留人工操作兜底通道，日常巡查中一旦发现不落实减免乱收费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我们要让惠民政策落地不走样，让特殊群体少一些顾虑，多一份安心。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这段时间，宝塔区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免费送早餐活动持续进行，赢得市民群众点赞。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3: 每天早上7:30到8:30，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的爱心早餐发放活动准时开始。市场每天准备200多份早餐，免费送给早起的劳动者、老年居民以及有需要的人。发放现场专门设置了老年人和学生的优先通道。同时，市场还通过线上直播扩大宣传，并同步推出惠民特价蔬菜，进一步让利于民。市民薛转：
14: 我每天早上起来到农业花园转一圈，转过来刚好碰上喝豆浆吃鸡蛋，吃了一碗这锅转一圈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的。
13: 市民田生莲：
15: 我们两个都是残疾人，早上饭我也不用做，把我们老汉迎上来了，在这儿去喝豆浆吃鸡蛋，还有给卖的便宜菜，我们都高兴。
13: 据了解，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爱心早餐发放活动从5月份开始，截至目前已发放超5000份。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推进，既让公益行动更加透明接地气，也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及时享受到这份暖心关怀。宝塔区新城街道上城智慧农贸集市经理吴小丽：
16: 就是为周围的群众啊多办一些实事，希望更多的人知晓这项服务，都能感受到我们上城智慧农贸集市这份温暖， 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份公益坚持做下去，用心服务好每一位群众。
1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冷消息。初夏水暖，万物不发，吴起县抢抓水产养殖时令关键节点，通过免费发放优质鱼苗，现场普及养殖技术，实打实帮助养殖户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据了解，本次鱼苗发放活动共普及调运草鱼、鲤鱼、鲫鱼、花鲢四大类优质鱼苗1.2万斤，惠及全县43户家庭农场及专业合作社。发展丁丹农业，助力乡村振兴。近日，芝丹县金丁镇举行2026年高粱种植订单签约仪式，通过企业保底收购、农户安心种植的模式，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按下快进键。当天，陕西鹏翔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6个村部分经济合作社、11户种植大户签订高粱种植保底收购协议，落实高粱种植面积2200亩。根据协议，企业将以$1.3的保底价统一收购全部订单高粱，真正实现以销定产，不愁销路。据省教育厅消息，我省各市2026年中央特岗计划教师招聘考试岗位及设置标准日前发布，陕西特岗教师招聘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5日9时至6月20日18时，通过陕西省特岗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特岗教师报名、招聘、录用、管理和信息动态更新。据西安海关消息，今年前5月，陕西进出口总值3713.2亿元，居全国第12位，同比增长83.6%，增速居全国第1位。其中，出口2878.5亿元，同比增长103.3%。
18: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9: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8: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海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留守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井冈山路由南向西拥堵514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长青路由东向西当前环形311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148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08公里，川松路由南向北当前环形168米，南寨边路由西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当前环形494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当前环形424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东十里铺路至永乐路拥堵126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喽。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心里装着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与希望，美好便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与光明。这个清晨感谢如约守候，一起开启今天走路上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北京时间的7:49，一起聆听走路上说，开启今天早安晨读。生活里很多人都不知不觉习惯性的拖延，习惯性的积攒，把当下该处理的事儿一再耽置，总觉得暂时搁置无关紧要，攒一攒拖一拖不会影响生活。可人生从无侥幸，那些被积压的琐事、未完成的正事、放不下的心事儿，都会悄悄变成无形的人生负债。日积月累之下，负担层层叠加，消耗慢慢精力，消磨心态，让人活得疲惫又紧绷。人生可以积攒学识，沉淀阅历，积累底气，让自己稳步成长，愈发丰盈。但有三样东西万万不能积攒，越早改掉这些习惯，人生越顺遂轻盈。不积攒生活琐事儿，积琐的状态藏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琐碎家务看似微不足道，一旦长期堆积，就会让生活秩序彻底打乱。杂物堆积，家务拖延，环境杂乱，身处其中，人心也会随之浮躁烦闷。干净整洁的居所从来不是精致的标配，而是安稳生活的底气。每日清理琐碎，归整生活，及时处理手边小事，在烟火家务中沉淀内心，舒缓情绪，居所澄澈明朗，内心自有安宁，生活才能稳步向好。第二，不积攒工作正事。职场从无侥幸，所以拖延和敷衍终会变成前行的阻碍。习惯性的积压工作，敷衍应付事务，只会让任务越堆越多，心态愈发焦虑。临近节点仓促赶工，不仅容易出错漏疏漏，还会消耗自身口碑与成长机遇。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今日事今日毕，遇事不拖延，遇事不推诿，踏实做好每一件分内之事。日积月累的靠谱和精进，终将沉淀为人生的底气与前程。第三，不积攒心中的烦事。人生百态，得失起落皆是常态，生活难免有困顿与遗憾。若是凡事耿耿于怀，执念不散，任由负面情绪积压心底，只会内耗自己，困住自己。心事儿攒得越多，脚步越沉重，日子越暗淡。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及时清理情绪，放下过往遗憾，看淡琐事纷扰，不纠结得失，不纠结过往，释怀烦恼，接纳不完美，才能卸下心头重担，轻装上阵。居所蒙尘则心乱，执事拖延则心慌，愁绪堆积则碎案。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诸事清爽，内心坦荡。往后余生，小事不堆积，正事不拖延，心事不积攒，保持清醒自律，活得从容舒展，奔赴温柔顺遂的人生。从今天起，试着吃完饭就把碗洗了，手头的工作做完就别拖到明天，心里的疙瘩该说的说，该放的放，你会发现人轻松了，路也顺了。

北京时间的7:53，稍后是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喽根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持续保持7东部8个省市直辖市与西部10个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因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宣布中方对特奥多罗及亲属实施制裁。再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北京时间12号上午10时，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再来关注资讯。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1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典型问题，如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并